0: 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2: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2: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好，北京时间的8:02，春节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嗯，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你看啊，刚刚过去呢，咱们5月23号2026年呢东北超呢是火热开赛了。
1: 嗯，
0: 那为了给咱们广大的球迷朋友啊带来更好的观赛还有游玩的体验呢，咱们延边州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呢是全面升级了。应该说呢，这玩法呢是更加的丰富，福利呢是更加的给力，有超多的商户重磅入驻啊，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等6大领域，全域消费优惠呢是一键解锁，让每一张球票呢都能够兑换啊，实实在在的惊喜。
1: 就是你别球票看完了，球票就没用了。
0: 嗯，对，
1: 咱这看完那票根还有用。
0: 是的，就是您在咱们延边掌上延边这个 APP 上啊，就能看到有这个延边票根联动，就一张票根的请柬，就是您一进去就知道了。参与方式还真的是非常简单的，这个传票根赠券，还有呢就是购机票呢赠券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与方式。而且呢，像这个活动内容里面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延边州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系列这个一些项目当中呢，还有非常多的优惠券包等着您来领取哦。
1: 哎，你就是别看完了，你谈论足球的时候把票根揣兜去。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票根呢还有很大的用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这票根您可千万别扔啊，一定要到咱们延边的这个掌上延边的 APP 去看一下，无论是住宿的、游玩的、吃的，有就是方方面面的，都有很多的福利。
1: 也就是说，赛场之外啊，延边呢备好了很多的惊喜啊，邀你来体验足球美食的双重快乐。
0: 是的，
1: 逛特色的一些街区，赏民俗风情，品特色美味，在青山绿水间呢放松心情，在烟火街巷里呢感受到温情，让这个观赛之旅呢成为你一个很难忘的回忆。
0: 没错没错，那燃起来啊，那不论是咱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赛场上让大家燃起来，还有呢就是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拿着我们的这张票根也可以让您的生活燃起来。好，那早间的时候8:04呢，还是带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因为早间下过雨，我虽然说早间是走路来上班的，但是也明显感觉到呢路面湿滑，我走路的速度都好像这个慢了很多。
1: 你说湿滑我发现了，你穿那个鞋呀，确实不适合雨天走路，
0: 就是不打滑都奇怪了，是吧？
1: 那鞋底可这底儿上肯定没有那种防滑纹
0: 啊，
1: 几乎是平面的。
0: 嗯，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白天的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14度，图门19度到13度，敦化21度到14度，安图19度到13度，合龙18度到14度，龙井19度到13度，汪清21度到13度，珲春19度到12度，延吉19度到14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看了一下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一下雨呢，这个气温降下来的就比较明显了，是不是？就是昨天还29度呢，今天就19度了，降了一下10度。哎，
1: 我就发现整个这个五月呀，你既过了三伏，你也过了深秋，
0: 这个上上下下的，所以说呢，这个气温的变化。

0: 随时来关注一下，否则的话呢您出门真的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又穿多了，或者是今天是不是又穿少了。但是呢进入到这个季节呢，也是采野菜的一个季节嘛。
1: 啊，对，是东北这个采山野菜的一个季节、啊、
0: 是吧，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家里的、妈妈爸爸们是吧、
1: 啊、就是没大事的，
0: 对，主要、
1: 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们，
0: 他们是主要的这个采摘人群。但是呢我昨天的时候看到咱们州疾控中心呢发了一则提醒、就是告诉大家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大家这个上山呢采这个山野菜一定要注意、这个这哪方面的注意呢，因为就是
1: 蜱虫，
0: 是啊，蜱虫这方面是一定要注意的、
1: 就是我们俗称的草耙子。
0: 是，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山野菜啊，它长得吧有的时候外形很像，就特别容易的让你误采误食，有的很有可能它是会中毒的。
1: 对，你不能、就是、
0: 你一定得了解什么，
1: 如果你没上过山，像人家现在让你上山采山野菜去、估计你能采不少吧，你得采错不少。
0: 是，我就是蒲公英、婆婆丁，这、就是这个我是吃的比较多嘛，
1: 肯定认识。
0: 我觉得我也是，我也不太敢打保票，我肯定认识。但我觉得应该是我是认识的。
1: 这个这几天我家附近的邻居啊，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这广泛发动群众啊，集体上山，然后呢采回来也不多，数量很少，但是呢，由于这个今年的整个春夏之交特别旱，非常旱。那所有的咱们所说吃的山菜，什么老长芹呐、猴腿啊、蕨菜呀、广东菜呀、
0: 大叶菜呀、
1: 大叶菜，这些菜呢、它都是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含水量较高的潮湿的地方长。因为今天特别旱，他们采回的东西可瘦了，非常瘦，非常、非常小，
0: 就长得不好、今年的
1: 严重的缺水
0: 是吗？
1: 啊，然后他们自己还搁那，你自己劳动所得嘛，就坐在门口那收拾
0: 菜，太不容易了、是吧、
1: 这也难得、
0: 而且就是说这个采这个山野菜这件事儿呢，还有一件事儿是需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山野菜呢，可能有的人就是他会在市区内，比如说这个公路旁边啊，
1: 对，
0: 有的什么垃圾填埋的附近，或者是工业区附近，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些环境下的话呢，这个山野菜它是被受污染的，比如说金属污染啊、农药啊、虫卵啊、致病菌等这样的一些污染，它是会有的。
1: 就是你要想吃的山野菜，记住别在路边挖，
0: 对，
1: 要远离这个公路边，你这些尾气排放那是你看不见的污染。
0: 是，
1: 为什么国家要治理这个汽车污染呢？对吧？再一个呢，如果我跟你说特别奇怪呢，
0: 哎，所以他们都说这山野菜你采回去之后呢，有些人他特别喜欢就是这样洗一下之后就蘸酱吃，的确是好吃，但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污染闹肚子，
1: 开水
0: 最好是焯一下，
1: 焯，
0: 对，焯完之后然后再蘸酱啊，或者是凉拌，不要生拌。
1: 你不能等那水刚一开你就把菜放里，要等那水完全大开起来把水放里，要不然你刚开你就放里，等它再开起的时候你的菜就炸老了，炸过，就焯过了，
0: 你看看这是有经验的。
1: 那就黏了，不好吃了啊。
0: 没错。好，那这样的话呢，给大家了这样的一些提示之后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路面。8:09啊，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1: 来，我们看一下啊，
0: 下雨了、
1: 这个、
0: 是不是？
1: 多，
0: 车也比较密集
1: 啊。北向南拥堵141米，1公里的时速。这个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740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那儿88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啊。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北向南，从北洋路拥堵开始到人民路1.88公里。然后呢速度是3公里。滨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原彩胡同2.23公里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拥堵92米，4公里。公园路西向东，从原法胡同到原新胡同拥堵1.13公里，缓行369米，速度4公里。北环胡同北向南，从北环路到丹红街拥堵381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工薪街附近526米的拥堵，760米的缓行。大家看今天的整个啊，但凡这些主要的路段出现的拥堵都以公里计算啊，速度呢，行驶速度基本在1、2、3、4公里的速度，就是超过
0: 很慢的，
1: 哎，超过这个5公里的速度地方都不多，就是特别的拥堵啊，这提示大家一定要烟机街。

0: 北向东，沿北路附近，拥堵332米，缓行54米，速度5公里。你看，这个沿西街的辅路北向南向北，从沿西街路口到公园路，拥堵642米，速度5公里。现在这个健康路西向东，从烟机街到申花街，拥堵267米，速度1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575米，速度2公里。你看见没？其实整体的是速度。还有沿西街南向北，从站前街到梨花路是740米的拥堵，速度1公里。
1: 嗯，
0: 就是几乎是不动堵的啊。我早晨来的时候啊，我还忽视了这点雨的问题，因为我下楼的时候只有几个
1: 小
0: 雨点，
1: 对，毛毛雨，
0: 我心毛毛细雨，有些无所谓，我是照样走橘子街走直线吧。
1: 嗯，
0: 当我走到邮电港的时候，我发现
1: 雨下大了，
0: 已经是不行了。其实我上橘子桥雨就开始大了，
1: 嗯，
0: 等到邮电港不行了，我干脆左那港区已经完全乱了，我就赶紧左转走人民路，再右转进光明街，然后再右转淮安路，再左转回橘子街，绕一个 U 字形，我再绕回来。等我回头一看，那头还那样呢，
1: 就是堵，
0: 堵
1: 得厉害。
0: 就是，
1: 对，其实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心理预期，
0: 要有，
1: 就一旦下雨肯定路面上呢就是大家就会耽误更多的时间。
0: 你原本走的必经之路没办法，
1: 嗯，
0: 但凡能够把这主街主路口能够绕出去个1公里2公里都无所谓，把它绕过去，你可能会更快一点。
1: 是，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条赛程调整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有关于咱们卡尔美体育大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程的这个调整。原定在6月13号呢，哈尔滨赛区举行的哈尔滨主场对战呼和浩特的这个比赛呢，因为哈尔滨市呢在同日要举行草莓音乐节，所以说这时间就发生冲突了
0: 、啊。
1: 对，那为了保证赛事的安全举行，所以说就会要现在呢是把这个比赛的日期调整了一下，调整到了前一天6月12号。
0: 原本6月13的，因为这个草莓音乐节调整到6月12号，比赛时间不变啊。
1: 对，具体的这个时间是不变的啊。

时间当中呢，来关注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供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河南街与前金路的交汇处，由南向北，这是左转的行车道，有两辆轿车呢在这里侧面相撞了，导致这里呢堵车堵得很严重，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

0: 网店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网店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2: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7: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8: 幸福路上没烦恼。
9: 好的，8:20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重要工程施工的通知。

0: 是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 龙井段三河一直到白金段呢施工临时占用道路的这样的一条具体的通知。
1: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吉林省呢，关于吉林省这个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G331 扩建工程啊，有个标段啊，叫零六标段，龙井段的三河至白金路段呢，由于这个边坡绿化呀、边坡灾害整治的工程，因这个剩余部分施工还没完成，就简单说，这嘎达有什么？有养护的水车，有吊车，各种临时车辆的停放。跟大家说一下施工的具体范围啊，和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施工的工期啊，工期呢是2026年的5月21号到8月31号，时间挺长啊，三个多月。这个每日施工的时间呢是7点到18点，就早上7点到下午的6点。在边坡种植，然后边坡灾害防治、养护配套啊，配套工程。这个施工期间呢，这个大家呢要注意，在从这行走的时候呢，这里有现场人员的管理。
0: 对，他们的工作人员会穿上那个反光背心，然后也会戴上安全帽啊，禁止违规横穿道路的，就是大家要配合。
1: 全程呢，这个配备的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来盯控每个施工点位呢，设置2名交通疏导员负责引导车辆、行人的安全通行。施工期间呢，施工点位前后100到200米范围内呢，摆放施工警示标志、减速标识，使用锥筒设置隔离区域，来引导车辆通行啊。车辆呢，这个管理呢，施工车辆呢，这都是证照齐全的，规范停放的。运输车辆呢加盖棚布，避免泥沙对污染道路啊。也请大家呢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指定的线路来行驶。
0: 是，那我们刚才带大家关注的呢，这是龙井的这条公路有这样的一条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咱们市区内，像延吉市的这个 BRT 的二期工程 W6标段啊，现在呢正在建设稳步推进当中。那很多的朋友就在问了，说那咱们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竣工呢？预计会在7月下旬的时候竣工。那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啊在延吉市的 BRT 二期工程 W6标段的这个建设现场，我们就看到这个项目呢现在正在稳步的进行当中。而且呢，说到这个标段的话呢，它是西起申花街，东呢是到
1: 光进街，
0: 对，道路全长是2.75公里。
1: 那施工范围呢，涵盖着 BRT 的专业车道、这个专用车道以及站台的新建呐、局部行车道的拓宽，还有全线车行道与这个人行道的升级改造，同步实施呢道路照明、供配电、绿化配套、管网等工程项目呢。建成以后呢，将进一步的来提升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优化城市的交通格局，改善我们的出行环境啊。目前呢，这个各项施工工作节点正在有序的进行，全线站台基础及钢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成。现阶段重点的开展是层面的防水、站台地砖铺设、装饰作业、给排水管道安装工程呢，也在稳步推进。道路的照明工程呢已经全部完工，沿线共计布设了148盏这个智慧路灯，这个大幅度提升了道路的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0: 是，而且这个项目它是今年的3月15号的时候正式复工的嘛。那按照整个施工的计划呢，在5月份的时候，它是这个将完成整个的这个供配电系统的一个调试，还有沥青铺设以及站台的一个装饰施工。6月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全面的进入到系统联调，还有就是像验收准备阶段。那预计呢会在7月20号之前吧竣工。年内呢来完成咱们的这个二期工程的全线贯通。项目建成之后呢，当然它也会有效的完善啊咱们城市的一个快速公交体系，提升市民的出行效率。其实真的咱们
1: 这就是
0: BRT 太方便了，很快啊，
1: 公园路到人民路，
0: 是
1: 这两条路加起，公园桥东西这两条路加在一起，贯穿了整个城市，从西站慢慢的就到东头，基本到居民区到头了，
0: 是
1: 再往前不就是剩下是一些这个没有这个小区居住的地方了吗？
0: 这 BRT 好在哪儿？它就是有那个红色跑道那个位置，它是完全不堵车的，是吧？
1: 那是人家的专用通道，
0: 对，
1: 24小时，除特殊车辆以外，其他车辆不得驶入。
0: 你开什么车在 BRT 旁边，你都有一种非常羡慕的感觉。
1: 我特别堵车的时候，
0: 对、
1: 你瞅那个道上一台车没有，你就会想，
0: 我好想过去。
1: 这会儿要上午，让我上去跑2公里，多舒服啊！
0: 想得美。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20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

0: 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家在节目当中呢已经听到了我们最新录制的有关于2026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应该说呢，我们2026年的这个高考呢也要
1: 高考在即了，
0: 在即了，是的，六月的7、8、9号。
1: 对于我们来讲呢，这好像还有挺长时间，但对于马上进入
0: 考生啊
1: 来讲，进入了冲刺的阶段了。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的一个阶段了。
1: 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0: 是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成绩。但是所以说呢，我们每年 FM 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助力所有这个参加考试的考生们啊，就是其实别的我们助力不上，除了给大家加油之外呢，就是我们可以
1: 做一些后勤保障，
0: 对，集结一些爱心车队，就是爱心司机，为大家来做好服务工作。
1: 对，如果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如果您有特殊需要的啊，条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的，您就可以打我们的508-1059来预定。孩子高考期间的这个接送啊，508-1059。
0: 是的，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启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呢是汪清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连线到的呢是咱们汪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汪护卫，王队啊，王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早上好，王队。
0: 王队你好。
2: 早上好。
0: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进入到夏季，在汪清县呢，咱们汪清县的这个交通安全整治工作现在都在紧锣密鼓的做一些什么呢？
2: 现在已经进入夏季了，夏季的气温升高，昼长夜短，群众夜间休闲外出往来的频次明显增多。完了，再加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高考已经开始了，高考结束以后呢，学生出行、家长出行人员往来的频次更加增多了。完了，这个期间呢，酒驾、醉驾、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一些典型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进入了高发预发阶段。为了全力防范化解咱们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净化道路通行秩序，咱们大队精准发力，通过调整行动模式，延长执勤时间，采取定点和静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速、超员、货车超载、疲劳驾驶、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等违法行为。仅月初至今，我们汪清大队共查处了酒醉驾49起、涉牌涉证47起、超载87起。通过精准打击，极大震慑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辖区道路的通行秩序持续向好。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您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然后特别通过这些案例来给大家一些警示的？
2: 好的，主持人。最近一些的案例还是比较多的。在这里我们挑选这样一个案例。近日我们在辖区开展酒驾专项治理行动，发现一辆小型轿车驾驶人存在酒后驾驶嫌疑，经检测该驾驶人的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含35毫克酒液酒精，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该驾驶员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决定给予暂扣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2000元的处罚。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酒后驾驶触觉感非常的低，酒精的麻醉作用会让驾驶人的手脚平时降低，不能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特别是饮酒后，驾驶人对光。

0: 生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从而无法正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另外，饮酒后的视野还会变窄，视线模糊，不能正常观察前方路况、车辆以及行人。在此，我们要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大家切勿酒后驾驶，自觉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主持人，
1: 嗯，好的。那其实这个老张，你作为一名这么多年驾龄的老司机，然后呢，也是平常可能就是有机会的话，也会跟朋友一起喝两口的这样的一个男士啊。这个刚才咱们王队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喝完酒之后，你也深有感受吧？
2: 坦诚的讲啊，这个咱们酒驾没有入刑之前啊，也
1: 你就是该说的说不该说，
2: 也有过喝酒后驾车的事儿啊。酒驾入刑之前呢，那这得25年、30年前了。喝完酒啊，人不要自己会认为
1: 就精神状态确实，
2: 我没事啊。但是刚才像王队说的，你的所有的视觉、听觉，你反应会慢，
1: 嗯，
2: 你肯定要慢。为什么呢？哎，自己把自己吓一跳，哎，为什么跑到边儿去了呢？实际上就是你没反应过来。
1: 是，所以真的就是所有的感知能力全都在降低啊！所以提醒大家，真的不要开车，这个千万不能。这个喝酒绝对不能开车。好，感谢王队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连线就先到这儿吧，辛苦您了。
0: 好，再见，主持人。
2: 好，辛苦王队。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连线一下啊。孙警官，早上好。
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好的，这个超越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市区内正在下小雨呢。嗯，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辖区呼高速、贺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多处有降雨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也是降小雨。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的话，也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如果雨势加大呢，也可以适当的使用灯光，当然切记使用远光灯。然后在途经一些长下坡、桥梁、涵洞、隧道、弯路等特殊路段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最后也是祝大家今天出行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这样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案例要和大家分享的？
3: 好的，那随着天气转暖呢，延边地区的旅游高峰啊正在逐渐到来。近日呢，呼伦高速图门服务区迎来多家旅行团，车流逐渐密集。那来自四川南充的游客李先生啊，随旅游团在此短暂停留，匆匆走进卫生间后，便快步登上了即将发车的大巴车。直到车辆驶进延吉市内啊，才发现备忘内空空如也，自己的随身物品和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水杯竟然忘在了服务区。那游客李先生事后回忆啊，当时心是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因为物品是自己一直贴身存放，水杯是家人礼送，具有纪念意义。所以在慌乱中，李先生拉着导游的手急得眼圈发红，但是导游也是立刻联系了大巴车司机，辗转拨通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的报警电话。巡逻一大队执行民警接警后呢，当地联系了图门服务区管理人员排查是否存在遗落物品，同时呢驱车赶往图门服务区现场。在通过服务区清洁人员的仔细查找后，终于发现了被遗忘在角落中的物品和水杯。民警当即也是通过电话与游客李先生进行连线，确认物品没有损失和丢失。在得知明天李先生即将启程返回四川，无法当天取到物品时呢，失主李先生试探着问是否能邮寄，然后民警立刻答应并记下地址。在返回单位后，便网上预约快递网点寄出包裹，还特意叮嘱快递员易碎物品轻拿轻放。那游客李先生在收到快递后也是十分感谢的表示，孙警官，杯子收到了，真真切切的谢谢你了，并在朋友圈晒出照片配文写道，吉林高速交警太给力了，从报警到得知找到遗失物品，全程没让我多跑一步路，尽职尽责，全程高效，必须点赞。 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大家遇到一些需要求助的紧急情况，也可以随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电话04311212。那高速公安呢，一定会全程为大家进行服务。当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行时呢，尤其是在这服务区休息时啊，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切勿遗落。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感谢超越的细心提醒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超越。
2: 辛苦，超越。
1: 嗯，再见。
2: 再见。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有朋友们问好。
2: 家啊，家一关的家，后面这是都是这个星星代替的啊。
1: 嗯，
2: 这个家发来了，早啊，早啊，欢迎您这个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是的，
2: 感谢。
1: 早上好。
2: 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小小小小小。
8: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 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11: 嘿，汤德文，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공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2: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说到整个延边州啊，这个各地呢都有各地的美景，有很多呢大家可能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好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呢推荐一下合龙的生态民俗精品路线，好不好？嗯、
1: 我们一给大家推荐几个来关注一下啊。
0: 是，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仙景台。
1: 仙景台，嗯啊，景区内呢这个奇峰林立，怪石嶙峋。这个青松叠翠啊，常年呢是这个云雾缭绕的啊，
0: 嗯，
1: 你感觉到进入了仙境啊。在这儿呢，这个是图门江与图门江连接的群山，还有这个春日里金大来漫山遍野，夏日里的绿荫葱茏啊，还有这个清凉避暑四季风光，在这儿你都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不同。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推荐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南平口岸，它是一个通关口岸，中朝边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关口岸。在这儿呢可以近距离的来打卡边境的标识，另外呢这个可以远眺对岸的朝鲜一国风光，来感受边陲小城的静谧和壮阔，来解锁非常独特的跨国视野。
1: 嗯，我们再来关注军舰山啊，国家这个三 A 景区，因山体啊这个巍峨挺拔，轮廓呢酷似军舰破浪前行而得名，是图门江畔呢这个绝佳的天然观景台。登顶山顶呢完全可以这个俯瞰蜿蜒曲折的图门江界啊，这个图门江整个江界风光你登顶上看呢非常清晰。
0: 是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推荐一处，那就是古城里口岸，这也是图门江第一桥，界碑呢很庄严，边境村落呢错落有致，完美诠释了一眼望两国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漫步于此的话，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祖国边境的那种安稳壮阔，也能够沉浸式的来体验边陲独有的那种烟火和诗意。
1: 嗯，另外还有这个广平驿站啊，331这个线路的末端的核心这个休闲驿站啊，周边呢视野比较开阔，作为长途自驾呀，这个收尾时候的补给呀，在这里边这个停车呢比较方便啊，环境呢比较优雅，适合长途的休整整理这个整装，慢慢的收尾呢在这边呢来边境游的这一个非常适合于你看。我驾驶的这个里程比较长，
0: 是
1: 啊，车也需要这个加油了，也需要这个人也需要一些这个
0: 在这休息一下，
1: 食品补给了，也需要这个休息一下，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啊。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处呢，它都是这个咱们自驾走 G331的话呢能够途经的。如果说呢您自驾走 G334，那这样的话呢，您其实真的可以来开启一趟享受之旅。比如说像光东村呢，前不久的时候呢，咱们这个五哈。对吧，他们也到这儿来做个打卡、是吧，一望无际的平原，平整的这个稻田，真的是很有治愈感的。然后春夏呢都是绿意盎然，然后秋天里呢也是金色的那个麦浪啊，这个在这儿翻滚很漂亮。游客们到这儿的话呢，其实都非常喜欢在这儿做一些什么朝鲜族民俗互动的一些项目，很有趣。
1: 其实在东北啊，南方朋友可能不经常来的，了解不到那么精细。
0: 嗯，
1: 在东北呢，由于四季的这个季节呢特别的明显啊，就是说你同一个地方，你两个月以前来和两个月以后来不是一个景色
0: 完全不同，是不是？其实你看啊，我觉得在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 G331 也好 G334 也好，在五月份到十月份期间呢，它是一个赏山林稻田还有边境风光特别好的一个季节。如果说您是喜欢冬天的那个感觉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在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呢来沉浸式体验这里的冰雪秘境，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感受。
1: 嗯，
0: 好的，8:55，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是周四，在周四早间的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0: 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到了信都关，8月15这一天，吴汉跟马成就在衙门里头摆下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请逍遥王刘秀坐在正当中，众位云台大将在旁边陪着，在信都关庆贺中秋佳节。虽然说欢庆佳节，但是刘秀君臣并不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刘秀带着众位云台大将打了5年的仗，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虽然受封国家逍遥王，但是更始皇帝驾登95，是大汉朝恢复之后的第一个皇帝，天下并不是归了刘秀了。刘秀享受了一些荣华富贵，云台众将呢，只有吴汉、马成跟王霸他们这侯爵没改，其余的众战将全都没享受到国家的雨露。现在跟着刘秀，由打邯郸逃到台城，由打台城逃到宣城，现在在信都关，虽然说吃饭踏实了，而且有兵将守着城，但是刘秀君臣心里边不好受啊，心里烦的。这酒喝进去，他往上一撞，人就容易醉了。马武跟万修还有陪同陪天才三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刘文书心里更不高兴，刘秀长叹一声，没想到旁边马武听见了，冯毅也听见了。马武刚要说话，冯毅就问，千岁呀，您为什么长吁短叹？故有难言之苦啊。马武搭茬了，千岁，我知道您为什么不高兴。马王兄，姑有什么心事你知道吗？哎呀，千岁呀，我马子张怎么不知道啊？冯毅在旁边就拿手拽了拽马武，因为冯毅知道马武喝醉了。马武确实喝得太多了，千岁呀，他没理这冯毅，仍然跟刘秀说话。哎，千岁，今天虽然是8月15中秋佳节，哎，可是天下大乱呢。千岁您在这儿没什么兴趣，您想想，要是天下太平，这要是到了中秋佳节，您在长安城的，呵，那长安城得多热闹啊！万岁爷爷得赏赐千岁您酒宴呢，文武百官都得到您王府来送礼。千岁，您在您的逍遥王府赏月庆贺中秋，那迎安殿上摆的都是玉宴琼浆，摆的都是干鲜果品呐、啊。那殷王妃、郭王妃在您左右相陪，哎呦，这酒席宴前有美女给您跳舞，还给您敬酒，这美女一个个花枝招展，呵，就好像那月中的嫦娥， 瑶池的仙子，那琵琶丝弦声管笛箫，千岁啊，您在这一坐，又吃又喝，美女陪伴，又听歌又看舞，您得多高兴，什么乐啊？嘿，千岁啊，您在这儿，您可没乐啊。您往这边看看，看看耿眼贤侄长得面貌清秀，还能凑合过得去。您再一看我马武，红胡子蓝靛脸，多寒碜呢！千岁呀、啊，您怎么能不烦呢？没有歌妓，没有美女，您瞧我，您没乐儿。马武这么一说，把刘秀气得脸上颜色更变。不过刘秀、刘文书没有发作呀，为什么呢？马武也是不容易呀，两次扶保我刘秀、刘文书，到现在陪着我在信都观这么一待，没法回家呀。刘秀看着马武，刘秀没说话，可是旁边云台大将听着马武的话太不像话了，大家伙的全都跟马武说，马子章啊，你看你这是怎么了，喝了几杯酒你怎么就醉了啊？胡说，醉言醉语的。
5: 哎，我没胡说，我是知道千岁的心事的，瞧着我太寒碜。
4: 刘秀实在是忍不住了，马子章啊，要是照你所讲，姑不就成了酒色之徒了吗？姑的心事你哪能知道啊？姑是想，天下大事遭到这个地步，总算是国家不幸，是我刘氏得薄，才有此结果呀。姑没得可怨恨，只是云台将你们有恢复天下之功，没有受到国家的封赏，而今呢又随孤奔走。今天是中秋佳节，应该居家团圆，没想到你们跟着我在这饮酒，到哪天你们才能享受到国恩，才能跟夫人子女坐在一处啊？你说姑能不难受吗？姑再一想，摇旗摇四矿，身在草桥关，带着500儿郎昼夜辛劳镇守草桥，他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咱们在一起欢度中秋佳节，姑确实想起姚王兄来，姑就难受啊。吴汉跟贾父一看，马武要再接着胡说可就坏了。吴汉冲贾父一递眼神，两边一边一个就把马武架起来了。我说马子章，喝多了吧，喝醉了，走歇会儿去，这时候千岁不怪罪你，等你酒醒了再责备你，你得给千岁赔不是。
5: 哎，我没喝多。
4: 两个云台大将就把马武推到屋中，让他躺下休息。这马武躺在床上立刻就着了，他喝的太多了。贾父吴汉一看马武睡着了，让兵丁好好伺候着，然后两个人走出来到酒席宴前安慰千岁。千岁呀、啊、您想摇旗吗？这好办，我们两个人到草桥关把摇旗换回来，叫他回来陪您过完节再回去还不行吗？要是这样那感情太好了。所以呢，贾父跟吴汉、吴子言两个人就出来了，回到屋中全身披挂整齐，走出衙门，拢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各持利刃，催开坐骑，就直奔草桥而来。两个人人机马快，几十里地太阳落山的时候就到了草桥了。贾父跟吴汉怎么想呢？姚琪呀、啊、现在肯定在草桥关呢。等两个人到了草桥一看，桥上一个兵也没有，也没有姚琪，只是插着姚琪这条大枪，在枪上拴着姚琪这匹马。嗯，贾父吴汉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怎么有枪有马没有旗呀？再一看，桥的两头悬挂着四盏大灯笼，灯笼上有一个字儿，挺大个儿，摇。贾富就跟吴汉说：“我说，吴先帝，怎么这草桥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啊？也许是啊，姚琦带着兵到桥北巡视去了。贾大哥，咱们去找找，好吧？”贾富跟着吴汉下了马，走过草桥，到了桥北这儿，上了马，两边去寻找姚琦。找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一个兵也看不见。两个人呢，回头一看，姚琦这座兵营，这座大营灯火辉煌，就跟白天一样。吴汉跟贾福二话没说，催马就回来了，直奔姚琦这座大营的营门。等到营门这儿，吴汉把脸往下一沉，因为吴汉他是信都官的守将，这草桥归他管呢。而且姚琦带着500兵是他手下的兵，他为什么沉脸呢？这么大一营盘，营门这儿没有站岗的。吴汉非常生气，催马就进了营了。贾富跟着就进去了。等两个人来到二道营门，就听见里边的叫热闹啊，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八匹马呀，来喝喝喝喝喝喝，姚将军您喝，姚大哥您喝，您喝，哎，我也喝，我喝喝，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这哥俩再往里头一看，就瞧见辕门里头地上铺着十几张大席，姚琦一盘腿在当中间一坐，在他四面全都是盘子碗啊碟子，里边都是菜，有肉有酒，热气腾腾。这500儿郎啊，在外边围了个大圆圈，姚琦正跟这些兵丁过中秋佳节划拳行令呢。广平和吴汉进来，他们根本没瞧见。吴汉脸上颜色都变了，心说这500兵可都让姚琦给惯坏了，还真让吴汉说着了。姚琦在草桥关跟这500兵根本就没分上下。等他在这镇守草桥，第二天，兵丁伺候他点名，哎，他就没点名，他就问着兵头。我说你们怎么称呼我呀？我们称您姚先锋。哎，我不是先锋了。那我们称您姚琦将军。哎，我也没受封，我也不是将军之职。那么称您姚大夫。嘿嘿，姚大夫我也不是。哟，那您说我们怎么称呼您呢？哎呀，出门在外，肩膀齐，论地形，不分大小，就叫我姚大哥吧。啊！这兵头把嘴一咧，这个小校看看那个小校，俩人一吐舌头。哎呦，姚大将军，我们可不敢。您跟广平侯、全椒侯是把兄弟，我们可不敢管您叫姚大哥。嘿，你们可就错了。当初灭王莽的时候，我姚琦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那马成、吴汉都是我部下的战将，他们呢归我管，我跟他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我告诉你们，别瞧他们两个人现在高官爵显，我还不高攀。你们虽然是兵啊，我也不小瞧你们，咱们碰到一块了那就是缘分。得了，你们就全都管我叫姚大哥吧。官场如战场，丢了官啊就跟老百姓一样，何必作威作福呢？就叫我姚大哥。他这么一说，这当兵的听着挺痛快呀，就全都管他叫姚大哥。这一论哥们儿了，这就好办了。今天这个兵头过来了，请姚大哥喝酒；明天这个小校过来了，请姚大哥吃饭；那天支着棋牌官过来了，哎，姚大哥，今天我摆上一桌风风盛盛酒席，十几个人陪着您喝。好好好好，兄弟，没完了。姚琦带着500兵镇守草桥关，从来没办过一次攻势。等到了8月14这天，大家刚起来，姚琦立刻吩咐来齐队。 这五百兵心说今天姚大哥怎么变天

旗为什么齐队呀、啊？大家伙整整齐齐排好了。姚琦就把这两个小校叫过来了，给你们俩口袋。哎，两个小校一个人拿一口袋。姚琦就跟这五百兵说：“

给我交出来，分文不准留，带钱的苦点咱们不带钱的就白吃了。你们也别多想，过几天我回到了信都，我就跟吴汉马成说，咱们把守草桥关的人为地方出力了，让他们呀多发你们一个月的饷银，那不是全有了吗？来呀，往出掏钱吧。这些兵还真听姚大哥的，谁也不藏私，就把钱拿出来了，交给这两个小校。姚琦把钱弄齐了，派人去买东西，干鲜果品、鸡鸭鱼肉、烧黄二酒，各种的蔬菜全都买好了。第二天天不亮，他亲自动手，就带着人做起菜来了。呵，把这菜做得了。姚琦让人在营中原门这儿弄十几领席往地上一铺，他在当中点盘腿一坐，让五百兵在四周一围，酒宴摆上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划拳行令。姚琦乐得是心花怒放，这哪是军营啊，成大酒馆了。五百兵陪着姚琦放着量的喝，大家伙这一喝呢，这酒一入肚，这嘴就胡说八道了，有的聊天的，有的往旁边一躺就打呼噜睡觉的。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大家还在这又吃又喝又划拳。所以贾富、贾军闻吴汉、吴子言来了，这兵丁们醉的根本没看见。广平侯吴汉一看这种情景，他能不生气吗？怎么这些兵丁把规矩全丢了呢？这都是姚琦给惯坏的。碍着情面，当着姚琦，吴汉、吴子言也不好发脾气，心说你们等着，等我把你们调回去，我好好管教管教。当时吴汉就往下压了压寒气儿，看了一眼姚琦，姚大哥，你这儿可吃可喝的东西可真不少啊。哎呦，姚琦抬头一看，是贾富跟吴汉来了。姚琦就跟这五百兵说，哎，众位众位，闪开闪开，老贾老吴来了，给他们腾个地方啊，让老贾老吴坐这儿，我们痛痛快快喝几杯。贾富吴汉心说，这倒不错呀，我们成了老贾成了老吴了。哎，老贾老吴，哎，坐下坐下，哎，众位腾个地方腾个地方，你我兄弟咱干一杯。贾富心说，这倒好，跟当兵的称兄道弟，这是坟地改菜园子，全都拉平了。吴汉气得直跺脚，我们不喝。贾富用手一指，姚贤弟呀，你这胆子可真不小啊，草桥北边30里就是几十万反王兵将大营，你怎么这么大意？倘若你们饮酒的时候敌兵前来进犯草桥关，你们没准备可怎么办呢？哎呀，姚琦把嘴一撇，我说贾大哥呀，敌兵怕什么呀，您去瞧瞧去，我的大枪往草桥上一插，我的马往这枪上一拴，嘿嘿，贾大哥呀，这敌兵可就不敢来了，有我姚琦的枪，有我姚琦的马，谁还敢杀奔草桥，晚我一世。吴汉、吴子言就问，姚大哥，你知道我们哥俩干什么来了吗？嘿嘿，不知道，是不是陪着我喝杯酒吧？姚大哥，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逍遥王千岁在信都关酒席宴前是嗨声叹气。刚说到这儿，姚琦不等吴汉再往下说了，嘿嘿，吴贤弟，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千岁为什么长吁短叹。姚大哥，你知道什么？嘿嘿，我怎么不知道，那千岁要在长安中秋佳节，皇上得御赐酒宴呢，文武百官挨着个的到逍遥王府送礼，那逍遥王千岁前边摆的是玉叶琼浆，旁边呢是娇妻美妾陪着，哎呦，眼前美女跳舞，那得多大的乐啊！现在在新都关有什么乐啊？看见你们哥几个也不顺眼，还不如我姚琦呢，他能不嗨声叹气吗？贾富心说：“你跟马虎。”

0: 这是一样的人呐。吴汉摇了摇头，姚大哥，千岁可不是因为这样才唉声叹气的。
1: 那为什么呀？
0: 千岁是想你摇旗了。
1: 哎呦，吴贤弟，别闹了别闹了，别开玩笑了，就我这长相，虽然比你强点，千岁也不会想我。
0: 姚大哥，听你这话，你可是喝醉了，你别胡说了。你也不怕手下兵兵耻笑吗？告诉你，我跟贾父贾大哥在千岁面前说好了，我们两个人来替你镇守草桥，你回去一趟吧。跟千岁见上一面，陪着千岁喝上几杯酒，也免得千岁想念你。
1: 得了得了，话到理到了，千岁能有这份心意，我姚旗是成型了。哎，请你们回去替我在千岁面前道谢。哎，我不去了，你们替我陪千岁喝一桌吧。
0: 贾父说那可不成，无论如何你得回去一趟，千岁确实想你。
1: 哎，真让我回去。
0: 我说贾大哥，吴贤弟，
1: 我要回去，这草桥关归谁镇守啊？
0: 我们哥俩替你把守。
1: 你们哥俩？哎，笑话，那哪成啊，你们哥俩能守得住吗？
0: 这句话贾父可不爱听了，贾父生气了。姚琦，难道说愚兄的武艺不如你，愚兄的声望也不如你吗？
1: 嘿嘿，贾大哥，有道是牛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姚琦在这把守，您看见没有，我插枪镇草桥，敌兵他就不敢来，我的威名能够镇住反王的兵将，如果我走了，换你们哥俩呀，嘿嘿，就怕守不住草桥关。
0: 贾父更受不了了，姚琦，我们哥俩能不如你吗？
1: 我说贾大哥，这话你要不信，只要我摇旗一走，把枪拔下来，把马骑走了，那敌兵准得来。
0: 好吧，姚贤弟，用不着你废话了，你走你的，草桥要是丢了，归我们哥俩之过。这些兵一听姚旗要走，这兵全都说上话了。
1: 哎呀，姚大哥您可不能走。哎呀，大哥您别走，您别走，您要走了，这草桥非丢不可。
0: 吴汉气得直哆嗦呀，吴汉这回瞪眼了，你们谁再多言，斩首示众。这一下兵丁们全都不敢说话了。姚琦站起来了，
1: 嘿嘿，贾大哥，吴贤弟，我要走，我走没关系，可是我得借你们点东西，我这条枪我不拿走，马我不骑走，有我姚琦的枪跟马插在草桥之上，这敌兵就不敢来，有我姚琦的威名，草桥就丢不了。
0: 行了，姚琦呀，你骑走你的马，拿走你的枪，要是丢了可没人管，我贾父有本事就镇守此桥，没本事把桥丢了，绝不借你姚琦的名姓。到底草桥关丢得了丢不了，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诸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

0: 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回书说到贾富跟吴汉两个人到了草桥关大营，告诉姚琦千岁想你啊，你走吧，我们哥俩替你镇守草桥。姚琦喝多了，姚琦把嘴一撇，没关系，我走我的，把我的枪往这一插，我的马在这拴着，这敌兵看见我的枪跟马，他们就不敢来，这草桥就丢不了。贾富贾君们能受得了吗？姚琦，把你马骑走，把你的枪拿走，你这枪跟马你要不拿走，丢了可没人管。告诉你，有我贾富跟吴汉在这镇守草桥，桥丢了跟你没关系，不见你的名姓。哎，好好好好好。姚琦说完了之后就出了营，奔了草桥，把枪往下一拔，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拿着枪他回归信都关了。贾富跟吴汉一看姚琦走了，立刻传下命令，兵丁齐队镇守草桥。这500兵都醉得不成形了，有的稍微还明白点的，有的头脑还稍微清醒点的，就交头接耳议论起来了。嘿，我说这二位不如姚大哥，那跟姚大哥差远了。是啊，人家姚琦插枪镇守草桥，嘿，我看呐，就是咱陪他去了，我看这二位也未必守得住啊。吴汉气死了，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直响，少废话，给我齐队走。这500醉兵走吧，有的还睡觉呢，愣给提溜起来了。这醉兵依了歪斜的，就跟着贾富张弓到了草桥之上。贾富往下传令了，来呀，把这4盏灯笼上的姚字换了，2盏灯上写上吴字，2盏灯上写上贾字。哎，这小俏赶紧就把灯笼上的字儿给换了，没想到字儿刚换好，灯笼往这一插，就听见正北哒哒哒哒哒炮声就响了。看见没有，刚把姚大哥这姚字去了，嘿嘿，反王兵将就来了。吴汉吴子言气的呀，看了看贾富，贾富脸上颜色都变白了，心说姚琦看了这么多天，这反王兵将一点动静都没有，今天我们哥俩刚刚来到草桥之上，这敌兵就来了。吴汉用手一指草桥，来呀，把桥给我拆了。是。这兵丁们遵命，刚要去拆桥，好家伙，了不得了，杀呀，打打打打，就看见河的南岸左边跟右边杀来2支敌兵。贾富吴汉万也没想到草桥南岸也出现敌兵了，难道说敌兵都过河了吗？这500兵啊，这一下啊，这酒就醒了一半了。那么为什么反王的兵将偏偏选在今天8月15进兵呢？因为众反王的兵将知道统帅梁林在草桥一战被贾富一锤打得受了重伤，口吐鲜血掉下马来了，梁林这条性命得好好保住啊，反王兵将就指着飞虎帅梁林用兵。这样把梁林救回去之后，众反王离着草桥关30里地扎下了一座营寨，也就仗着破宣城得来的粮食，这几10万大兵有吃的，飞虎帅梁林才能够在营中养病。枪王立刻发出探马打探刘秀君臣的动静，探马回报大枪王，

您放心，留守君臣没走，在信都城里住着呢。姚琦带着500兵在草桥关扎下一座营寨。好，大枪王就把众家反王请来，跟这些反王说，现在飞虎帅梁林染病，只要刘秀君臣不走，咱们现在就不进兵，等着元帅把病养好了再指挥人马进兵信都关。如果说刘秀君臣现在要回长安，梁大帅养他的病，你们随着我去追赶刘秀，说什么也得把刘秀杀在河北。就这样，几十万反王大兵暂时在这扎下大营不动了。大枪王刘廷发出连环探马打探刘秀的动静，梁林就在营中用药调养。20多天过去了，梁林恢复了原状。梁林刚坐起来，他就问大枪王：千岁，刘秀君臣怎么样了？元帅你放心，刘秀他没跑，刘秀在信都关呢。现在姚琦带着500兵镇着草桥，我们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再进兵。好，千岁啊，只要刘秀君臣不走，我非得找贾父抱着一锤之仇不可。千岁啊，您还得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是啊，连环探马每天都有，元帅你就放心吧。梁林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马上到8月15了。梁林心说，我趁着中秋佳节进兵攻打草桥，拿下草桥立刻打信都。所以到了这天，用完早斋饭之后，飞虎帅梁林就把青州王杨广、冀州王杨胜请来了。两个人跟梁林彼此施礼，飞虎帅梁林就跟杨广、杨胜说，二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打算得这草桥，你们两个人每人带着1000兵，就在草桥的上游下游分成两支来渡过河去，顺着南岸你们一左一右夺取草桥关，怎么样啊，办得到吗？哎呀，梁大帅你放心吧，这么点事儿我们一定马到成功。就这样，杨胜、杨广各自点齐了1000兵，准备好了木板绳索，就准备出营了。临出兵的时候，梁林就告诉杨广、杨胜，你们只要一左一右杀奔了草桥关，知道要得手了，马上放火号，我随后指挥飞虎军就夺这草桥关。好嘞，梁大帅，咱们一言为定了。等到太阳落山了，杨胜、杨广各自带着1000兵就出发了。他们一左一右，离着草桥大约有3-4里的地方，就练木为筏，放在水里，这兵是一波一波的往南安渡。天到初谷，就全都过了河了。杨胜在左，命兵丁放起火号，杨广在右边，也命兵丁放起火号。飞虎帅梁林在营中早就准备好了3000飞虎军，看见南岸两处火号起来了，梁林就知道杨胜、杨广得手了，杀！叨叨叨，3声炮响，梁林跨下马，掌中双锤，带着3000飞虎军就冲出大营，直奔草桥。离着草桥近了，飞虎军1声炮响，贾父吴汉可就知道反王兵将到了。本来两个人一生气让兵丁拆草桥，没想到南岸也发现敌兵了。杨胜由打左边带着1000兵杀来，杨广带着兵由打右边杀来，梁林由打北边杀来，3路人马来夺草桥。吴汉一看呐，贾大哥，这桥是守不住了，再拆桥也来不及了，咱们走吧。草桥是丢了，信都关城中还不知道的，我们赶紧回去送信儿吧。嗨，贾父也没有办法呀，只好跟着吴汉一块走吧。就在这时候，杀！杨胜、杨广指挥2000大兵就到了，兵丁们往上一

0: 就把贾富跟吴汉还有500醉军团团围在当中了。吴汉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贾富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来回冲撞，如入无人之境，杀出一条血路走了。这500醉军呢，可惨了，喝醉了怎么迎敌呀？就全都死在杨胜、杨广反王兵将之手了。贾富、吴汉杀出重围之后，直奔信都，到了四更天，就听见前面有骂他栾铃的声音。两个人一听，马上之人自言自语：“嘿，我守了这么多天草桥，怎么样啊？平安无事吧？我插枪能够镇住草桥关，嘿，没想到逍遥王千岁又想我了。这哪儿想我呀？纯粹是让把草桥关丢了啊！那贾富跟吴汉，他镇守得住吗？”贾富、吴汉一听更生气了，来的正是姚琦。对面可是姚四矿吗？嘿嘿，不错，正是我姚琦。姚琦，我们哥俩又打草桥回来了。嘿，我就知道你们得回来，草桥关丢了吧？丢了。我料着你们哥俩守不住，我就不应该回来。贾富、贾俊文听得有气，不过跟姚琦八拜之交，也知道姚琦什么脾气，也不能恼他呀。姚琦呀，草桥关是丢了，500兵士全军覆没，没办法挽回了，走吧，咱们回归信都。行了，回去吧，我姚琦再回去这草桥也得不回来了。吴汉跟贾富不理他，三个人回归信都关。等到了信都关，把城门叫开了，哥仨进城了。吴汉没回衙门，贾大哥，你们赶紧给逍遥王千岁送信儿，我上城指挥兵将守城。这哥俩前去面见逍遥王，吴汉赶紧下了马上城指挥兵将准备守城。兵丁们就把护城河吊桥扯起来了，城上的搬运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强弓硬弩。幸亏他们提前有准备呀，不然的话就坏了。信都关城外，在邓禹跟吴汉马成的指挥之下，四面的城根底下早已然挖好了壕沟，栽埋了鹿角带铁蒺藜。吴汉在这布置城防，咱们先不说，单说贾富跟姚琦回到衙中，留守君臣是刚刚睡觉啊。姚琦进来就嚷：“
1: 哎呀，千岁，这回您不喝酒了，草桥关丢了，您快起来吧。”
0: 刘秀一下就坐起来了，怎么，草桥丢了吗？贾富点了点头：“千岁，草桥关确实丢了，敌兵马上过河要兵犯信都关，您赶紧跟邓贤弟商议商议吧。”君臣们全都起来，把盔甲披好了，准备出去应战。刚把马匹准备好了，就听见城外头这炮声震动天地，就跟天崩地裂一般。刘秀君臣赶紧上了马，直奔北门。到了北门，下了马，顺着马道上城。这时候天光已然大亮了，君臣们站在城头之上往北一看，哎呀，触目惊心。反王的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3000飞虎军已然在城北雁翅排开，列开阵势了。当中间在帅旗之下，飞虎帅梁林勒马挺蹄，怀抱双锤，压住全军大队。兵丁们是呐喊，声音叫战：“逍遥王啊，刘秀啊，你赶紧出来吧，赶紧到马前受死，不然的话，我家元帅指挥兵将杀进城去，是鸡犬不留。”贾富用手一指：“千岁，您千万不要生气，待我贾富出城跟他一战。”邓禹一伸手就拦住了：“贾大哥，千万不要动怒。你为什么拦我？你要知道啊。”敌众

罗寡血气之勇，不能退敌。我们这个时候只能守城，不能出战呢。贾父贾君文一想，邓禹说的话也有理，这样就暂不出城了。这时候飞虎帅梁林带着兵将在城北叫战，时间长了，一看信都官不出兵，梁林急了，马上传下命令，让各路的兵将围住信都官，四面攻城。反王兵将人多呀，四面围住了信都官，练步围伐，要渡过护城河。城上的兵将一看，反王的兵要渡护城河，那哪能让你过来呀？梆梆梆一阵梆子响，城上不能退敌，弓箭弩箭往下就射，这一下就射死了不少反王的兵。反王的兵立刻又运来藤牌，拿着藤牌掩护，不怕弓箭，这么样一来，就有不少兵渡过护城河了。杀呀！杀进信都啊，哗，叨叨叨，炮声响声连成了一片。反王兵将高声喊嚷，到了城壕的外头，要爬这鹿角寨铁蒺藜。汉兵看见了，就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什么叫灰瓶啊？就是烧的大灰瓶，里边全都是生石灰面，往地下一扔，那还不碎吗？瓶子碎了，里边生石灰面杠烟起，就能迷敌军的眼睛。炮子就是大石头子儿，滚木大块的木头，小块的木头，雷石就是大块的石头，往下扔，石灰面一扬，迷得敌兵不敢睁眼。这炮子雷石打的敌兵是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筋断骨折。反王兵将又死伤了不少，也没把鹿角寨铁蒺藜扒倒了。城上头矢石如雨，箭若飞蝗，敌兵受伤的太多了，就退下来了。梁林有气，仍然督战，让兵丁奋勇前进攻城。就这样进攻了三次也没得了手，而且城壕外头尸身纵横，死了1000多兵，守城的兵将可一个没死啊。梁林一看汉兵守得十分严密，攻城是不容易得手，所以才传下命令不让攻城了，让兵将围困信都。飞虎帅梁林就请大枪王把各家反王全都请来了。梁林就跟这些反王商议：众位王家千岁呀，信都关城池坚固，汉兵守得严密，攻城是不容易，但是城虽然没打破，我们可把城没了。我们在城的四外扎下大营，叫他们一个人也出不来。那信都关城中能有多少粮米？他们能活多少天？咱们困得刘秀君臣把粮草耗尽了，信都关是不攻自破。大齐王田部点了点头：对呀，梁大帅说得很好，兵书战策有云是久围则破，那咱们就围城吧。平阳王公孙美也在旁边说：行啊，那咱们就困城吧。这样反王的就全都商议好了，几十万大兵分成8座连营，正东方归大齐王，东南方归大枪王，正南方归梁林，西南方让小枪王，正西方是平阳王，西北方是滨州王，北方是青州王、济州王，东北方是慈州王，各自安营下寨。这8座大营扎好了之后，营挨营，营靠营，就把信都关这座城团团困住了。而且飞虎帅梁林这回可用了心了，每天往下传令，昼夜小心，不准放一个汉兵汉将出去。刘秀君臣在城头之上看得真而切真，敌兵在城外是挑战壕、堆土垒、支搭帐篷，栽埋鹿角寨铁蒺藜，埋锅造饭，铡草喂马，立营门，栽大杆，扯都旗，竖起了雕斗，兵丁在雕斗上瞭望。刘秀君臣就在城头上绕了一圈，一看敌兵大营旌旗映日，箭戟光辉，壁垒森严，君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你嘴里虽然不说，心里都很不踏实。回到衙门之中，邓禹就把众斩将分成两拨，马武、马成、冯异、臧贡、裴同是一拨，吴汉、姚齐、贾复、耿纯、耿偃是一拨，分成白天黑夜指挥兵将守城，要日日夜夜小心防备敌人攻城。刘秀君臣这么守信多官，那反王兵将也是一样啊。飞虎帅梁林亲自派人巡查这八座大营，日夜防守，说什么也得把刘秀君臣困死在信都关。汉兵呢是不敢冒险出来，也不敢出城去偷营劫寨，而飞虎帅梁林反王的兵将也不敢轻易攻城，两军人马就在这耗着。由打8月16八座连营困住了信都，就这样困了40多天，到了9月底了，城中的粮食可堪堪要耗尽了。城里头有20000大兵，信都关还有不少老百姓呢。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珠，存一点军粮差不多可要吃没了。云台众将就跟逍遥王刘秀商议，怎么能解信都之围呢？刘秀也是急得束手无策呀。贾复想了想，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我们被困信都不能坐以待毙，您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是不是您写一道折本，派我们当中一个人闯出重围，到长安城去搬兵求救。刘秀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贾王兄，长安搬兵恐怕不成吧。贾复很奇怪呀，千岁，长安城搬兵怎么不成啊？您是国家的亲王啊。哎，贾王兄啊，你要知道八党奸臣要害孤，在为害孤之前，先在潼关散去你们云台众将，你们走了之后，八党奸臣想对我下手，但是孤在长安，他们在长安没法害我，没法下手啊，所以他们才请万岁降旨，命孤代天巡守巡视河北，让我在河北开仓放粮，表面上赈济灾民，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河北老百姓之手要孤的性命啊。我在请救兵，我就是国家亲王，这八大奸臣他们能发兵吗？孤现在已然中了他们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呀。千岁呀，您怎么中了奸臣的调虎离山借箭杀人之计呢？刘秀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讲给贾复、贾君文。刘秀君臣如何解信都之围，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湿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

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烟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
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袋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与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
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

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

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一

0: 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了。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特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3: 吧？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3: 是后来吧听你讲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都80片啊。
0: 没错。
3: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哎，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1: 嗯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袋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劲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六十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嗯、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0: 那肯定不堵的。
1: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

0: 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 90% 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得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

0: 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病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0707370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2: 嗯，
1: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2: 哟，
1: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反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2: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1: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2: Oh.
1: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2: 嗯，
1: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2: 嗯，
1: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2: 嗯，
1: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2: 那现在就属于
1: 真的都好了。
2: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1: 嗯，
2: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1: 嗯，
2: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1: 嗯，
2: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2: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2: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2: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2: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
1: 嗯
2: 啊，咱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的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 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2: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2: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呗，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2: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2: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2: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林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
2: 嗯，
3: 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
2: 嗯，
3: 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2: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2: 嗯，
3: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2: 嗯，
3: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2: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2: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2: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2: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2: 你看，
3: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
2: 嗯，
3: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2: 嗯嗯。
3: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2: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2: 嗯。
3: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搂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2: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2: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2: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2: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3: 嗯，
2: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2: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 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2: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

0: 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0: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0: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你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哎，
1: 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八。

0: 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

0: 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那么节目开始，分享到第一首歌，听听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这是来自于邓紫棋所翻唱的《喜欢你》。《喜欢你》这首歌呢，是 Beyond 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实际上呢是黄家驹写给已经和自己分手的女友的一首歌啊，来自于邓紫棋的翻唱版本。我们都会回顾一些过往的经典。那么前两天我去看了电影《港囧》，然后就发现呢，其实不管网上的评论是如何的，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里面呢回顾了很多，比如说这个香港电影呢，还有出现很多港片里面的熟面孔呢，尤其是里面太多当年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的经典的粤语歌，所以这是一部我觉得是充满情怀的一部电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在想，可能在以后节目当中呢，在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也可以做做港囧当中的那一些香港歌曲的专辑。那么接下来还是先来听其中的一首吧，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

0: 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嗨，各位好，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好吧，在愉悦的心情当中，我们来分享老歌第一首刘文正《热线你和我》。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热线你和我》这首歌，它的创作者还值得说一说。作词呢是吴念真，台湾著名的剧作家、导演、编剧，然后他的作曲是著名音乐人李寿全。刘文正的这首歌呢发行自1983年，但到了1984年的时候他就退出了乐坛了。一直觉得特别的奇怪，就是你看他唱歌那么好，长那么帅，当年那么红，为什么说退就退了？而且现在他再也没有在媒体面前露过面啊！据说他隐居在美国，可是每一次出门呢一定要乔装打扮，所以谁也不知道现在的他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可能每个人他的人生态度和选择都不一样吧。接下来呢会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分享歌曲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它的创作人我们也可以说说，作词呢是陈嘉明，就是那个帮许美静创作了很多歌并且跟他产生了情感纠葛的陈嘉明。而作曲呢是叶良俊，叶良俊呢也写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比如说张信哲的太想爱你啊，蔡依林我知道你很

难过啊，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等等，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做做叶良俊的作品分享的专辑，来听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听到动感的歌啊，真的心情特别的好。老歌回忆录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哈林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实际上呢，这首歌呢是他早期翻唱一首日文歌。对，其实在港台流行音乐发展的时期呢，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借鉴了很多日本流行音乐的元素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

那些音乐专题，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经典歌曲，实际上呢，他们是翻唱自当年的日文歌的。比如说听到的那一首《漫步人生路》也是如此。那么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其实同样当年也是翻唱自一首日文歌。一开始呢是陈慧娴翻唱成粤语，后来呢被高胜美拿来唱成了国语歌，《蝶儿蝶儿满天飞》。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人民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 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

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的。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

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那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

的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条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
最后。

0: 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啊，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啊，您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的，哎呀疼的那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 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啊，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

0: 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1: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对
1: 啊，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
0: 嗯，
1: 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1: 吧，
0: 嗯，
1: 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0: 嗯，
1: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1: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1: 是后来吧，听你讲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都80片啊，
0: 没错，
1: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你看刚用上2-3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出气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1: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0: 嗯，
1: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0: 嗯，
1: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0: 嗯嗯，
1: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0: 嗯，
1: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1: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1: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0: 嗯嗯，
1: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0: 嗯，
1: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1: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1: 哎，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0: 嗯，
1: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他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的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 骨质疏松。

0: 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的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好，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就是。
0: 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

0: 还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1: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1: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1: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1: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0: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1: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哈，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 这就好是我们

0: 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好的，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我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0: 那现在就属于
3: 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

0: 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0: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呗，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3: 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
0: 嗯，
3: 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0: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0: 嗯。
3: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

0: 了，他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1: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儿啊？
0: 嗯，
1: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0: 嗯嗯。
1: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1: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0: 嗯。
1: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搂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1: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1: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1: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1: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1: 是，
0: 嗯，
1: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0: 嗯，
1: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1: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1: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1: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1: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住了那个手啊，
0: 哎，
1: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1: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1: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1: 了。啊，是，
0: 嗯嗯，
1: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0: 嗯，
1: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1: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1: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1: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1: 啊，
0: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1: 嗯，啊，
0: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1: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
1: 嗯，
0: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1: 是，
0: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1: 嗯，
0: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

0: 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林老师的，哎呀，林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一八事变以后，仅仅相隔四个月零十八天，东北沦陷。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面对各地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的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并以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人民革命军，进而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从而把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首悲壮的《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背井离乡的伤痛，唱出了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经历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等几个阶段。918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用民族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在派出大批党团员奔赴东北各地参加支持协助风起云涌的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同时，还派出杨靖宇、魏正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李延禄等许多干部，在群众工作基础较好的地区，在部分义勇军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创建了磐石、海龙、珲春、汪清、延吉、合龙、安图、巴彦、汤原、饶河、诸河、密山、海伦、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及反日同盟军、救国游击军，他们活动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等广大地区，逐渐发展壮大，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的诞生，结束了东北地区中共党组织没有自己领导军事武装的历史，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为以后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名

0: 确的政治纲领和严明的纪律，有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因而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并仅仅依靠广大民众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126指示信，信中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中共东北党组织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东北各地党组织根据126指示信精神，分别取消了红军游击队名称，相继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宋铁岩为政治部主任，朴宗汉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师，全军约800余人。
1: 第一军成立以后，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在南蛮地区狠狠地打击敌人。到1935年年底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总人数已经达到1600多人。
0: 1935年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李学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全军约1200人。第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分兵开展抗日游击战，他们活跃在长途铁路两侧，不断破坏日军运输线，多次颠覆敌军用列车与国际列车。1935年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成立，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编成3个团，军司令部设有保安营和少年连，共500余人。为粉碎日军围剿，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哈东地区不断打击敌人，开辟了方正、宜兰、国立边境新的游击区。1934年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何中国任政治部主任，胡伦为参谋长，下辖4个团，全军约230余人，在方正、宝清、密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9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兵力已发展到1800余人。1935年2月29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张建东任参谋长，下辖2个师，全军约900余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自成立后，在宁安、东宁等地连续奋战，屡获胜利，粉碎了日军的冬季讨伐，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并开辟了新的游击区。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立，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冯志刚任参谋长，下辖4个团，1个保安连，全军近1000人。第六军成立后，在以汤原为中心的小兴安岭地区与日

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第三军第二

0: 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1: 从1933年秋至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为六个军，共6000余人，活动区域扩大到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和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共50余个县境。在此期间，东北人民革命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频繁的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0: 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更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的讨伐，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八一宣言精神，提出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2月20日，以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东北抗日部队领导人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2月开始至1937年12月，东北各抗日部队相继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下辖11个军，27000余人。

0: 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标志着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日联军时期，总共有11个军，约30000余人，与日伪军警交战数千次，消灭了大批日伪军，挫败了敌人100次逃跑。抗日游击区扩大到东北70多个县，严重地威胁了敌人后方的安全。与此同时还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不能够入关南下，延缓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
1: 1936年冬，日本关东军为消灭在松花江中下游地区活动的东北抗日联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了大讨伐。为打破敌人的讨伐计划，开辟新的游击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率领200余人的部队，从汤原根据地出发，向铁力、海伦西征，在小兴安岭西路一带活动。1937年3月初，赵尚志带着第三军的官兵来到海伦与东北交界的山里时，得知有700-800日伪军跟踪追来。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不能硬碰硬，赵尚志率领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伏击，打死打伤30余名日伪军。日军一名大尉被当场击毙。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大家料到敌人遭受打击后肯定不会甘心，所以队伍必须转移。

0: 很快部队转移到了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
1: 冰场子是黑龙江昆北一北边的一个山沟。为什么叫冰场子呢？所谓冰场子啊，就是由于多年的泉水啊在冬天结冰了，形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呢它是一个山沟沟，所以呢两边啊都是很陡峭的山，丛林茂密，杂草丛生。
0: 如果在此设下伏击阵地，只要守住阵地，敌人在冰川上无处可藏，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赵尚志跟官兵们连夜抢修工事，布置好伏击阵地。
1: 日军啊是由守田大卫领着700多个日伪军杀气腾腾的奔向冰场子。但因为前不久啊他们刚上了一次当，所以这次还是比较的小心。先是进行火力侦察，当时啊咱们这边呢非常冷静的对待，毫无声响，他们认为啊好像没事了似的。

0: 进入伏击圈后，赵尚之一声令下，机枪步枪顿时响起，敌军倒下一片。由于冰面太滑，敌人站立不稳，抗联战士六挺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敌人倒下一大片，趴在雪地上拼命抵抗，接连向抗联阵地发起进攻。冰抗子战斗异常激烈，冰川上鲜血染红，冰川上的敌人被打得趴着不敢动，尸体一排排地盖满了山沟的冰川上。随后敌人后援部队不断到来，战斗一直进行到夜晚，气温急剧下降，抗联战士们的手冻得拉不开枪栓，就轮流到木营里炉子旁烤枪取暖，然后再出去向敌人射击。而趴在冰地上的日本兵被冻得身体僵硬，无力进攻，在又冷又滑的冰川面前，敌人几次进攻都被打退。深夜气温更低了，日伪军已不能继续坚持，枪声渐渐稀疏。赵尚志估计敌人可能要逃跑，于是命令战士们加强沟口堵击。日伪军开始撤退，战士们勇猛追击，又杀伤一大批敌人，剩下的狼狈逃窜了。此战共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冻伤1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给养，抗联部队仅牺牲7人。
1: 这次冰场的战斗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的胜利，应该说在东北抗联抗日战争史上，甚至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应该是一个很光辉的篇章，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
0: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中，壮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世道敌人大本营，勇冲锋。这是杨靖宇写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的几句歌词。918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打击敌人。

大自己。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共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路、鸭绿江畔，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辽阔地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10000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70余个县境内，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牵制了大量日伪军，严重威胁着日本侵略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6: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听一首歌，记录一段心路历程。今天的歌单呢，听一听就会有好的心情。一起为你准备了一份歌单，希望在这个里面当中呢，能够听到你喜欢听的歌。首先来听的是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孙健雅表示呢，洗红色高跟鞋是2007年的事情。他发现自己特别爱红色高跟鞋，还有很多的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的时候呢，第一个看的就是高跟鞋。我想写一首歌呢，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红色高跟鞋》。

这首歌曲啊非常好听，而且呢听了之后呢内心其实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木有啊？心情当然也会好了。欢迎你的参与，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来自黄湘怡《温室的花》。

黄湘怡的真实故事填写团晒的一个真实表白了15岁年少的青春对话，叙述幻想爱情的浪漫憧憬，新鲜有趣的一些中东民谣摇滚呢，为夏日微醺过后的吉他拨弦，犹如喝一口轻松惬意的下午茶。2002年初呢，这个女孩子觉得唱歌非常甜美，但是后来呢却开始渐渐的淡出了娱乐圈，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歌曲依旧很好听。下面呢我们要听的是 TFBOYS 青春修炼生。

这些年的 TFBOYS 可谓是家喻户晓，这首歌呢更是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非常活力的一首歌，听到的时候呢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啊为之嗨起来，旋律呢活力跳动，而且呢歌词朗朗上口。

由周杰伦编曲收录于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当中。不论怎样，听歌呢是一种心情，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兴趣，同时呢也可以治愈我们的心情，或者是让我们开心一下子。这个呢就是听歌的一种魅力吧。好了，今天的音乐说完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啦，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呢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开启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还有呢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以上两种方式呢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呢，有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50到60岁之间，工资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接着来看一下，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呢优先考虑，待遇面谈。联系电话17643333128。整个世界多美妙。延吉市一中附近的啤酒店是要招聘前厅一名，服务员4500到5500元之间，另外呢要招聘后厨一名，4500到5000之间的工资。公休呢是2天，早间的10点到晚上10点的工作时间，联系电话13304438852。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啊，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呢，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这个农房是可以种地的。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工作人员啊，那这个男女不限，工作时间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他是端庄，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中午包饭，联系电话呢是1584433663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停车站是捷运和西环。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
2: 不行，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壮啊！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

0: 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说呢是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来看一下迎宾中附近某小区呢，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另外呢，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早间的8点到下午5点之间呢，可以拨打这部电话来详细咨询。另外呢，研究生的某物业公司呢，现在是要招聘一名会计，要求有经验的，具体面议联系电话176-4333-3128。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一中附近啤酒店招聘前厅一名服务员，4500到5500元之间，后厨一名月薪是4500到5000之间，公休呢2天，早间的10点到晚间的10点，详情面谈联系电话13304438852。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在小院可以种地的，

0: 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说招聘男女服务员啊，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工资呢是4000到5000之间的，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 北方女人家窗外的色彩，窗台花瓣北方。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然后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1234195431712341234。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位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说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招聘物业会计一名，联系电话17643333128。还有呢，延吉市一中附近啊，啤酒店要招聘前厅一名服务员，是4500到5500元之间，后厨一名，月薪是4500到5000之间，公休呢是2天，早间的10点半到，这个晚间的早间的十点到晚间的10点是工作时间，具体可以面议，联系电话13304438。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日工，然后工资呢每天是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的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 1234 1954317 1234。

0: 26机长青春自信登场，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高考季公益行动，爱心送考车辆已经就位，考生出行有困难，拨打预约热线508-1059 508-1059，免费送考，安全直达，文明让行，助力高考，愿少年们自信登场，金榜题名。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

0: 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灵粘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女士的、先生的，列车请。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7: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

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呢是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在海边联系电话1954311234 1954311234。激情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另外再来看延边一中附近的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招聘物业会计一名，要求呢是有经验的，具体面议电话1764333328 1764333328。延吉市一中附近啊，这是某啤酒店，是要招聘前厅一名，服务员4500到5500之间的工资，后厨一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公休呢是有2天，早间的10点到晚间的10点的工作时间，具体面议电话1330443-8852 1330443-8852。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在小院可以种地的，电话是1384423-3369 1384423-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呢，有朋友是招聘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信息给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信息流通网。那15点55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15点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

0: 025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

0: 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

0: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江南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阴转多云，有中雨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14到21摄氏度，图门13到22摄氏度，敦化10到16摄氏度，安图10到19摄氏度，合龙12到19摄氏度，龙井13到20摄氏度，汪清11到19摄氏度，珲春13到22摄氏度，延吉14到21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0: 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1: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2: 接下来为您献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呢是延吉市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朴生国朴主任。朴主任呢专业擅长呢脑血管病、帕金森病、头晕等神经科的常见病诊治。这个朴主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
4: 欢迎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1: 对，一说起这个神经内科的话，现在很多的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在节目之前跟咱们朴主任沟通的时候哈，还说呢，就是现在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已经有那个年轻化的一种趋势了，是吗？
3: 对，现在就是现在人的那个生活习惯越来越不好了，而且吃的东西也没有以前健康
1: 啊，
3: 所以这些像心脑血管病越来越有那个年轻化的趋向。
1: 那您今天打算给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3: 今天跟大家讲讲这个就是小中风，俗称就是医学上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1: 啊，就是中风，我们经常能够听见这个小中风。
4: 分大小吗？这个？
1: 对呀。
3: 就是它跟那个中风呢，本质上就是可以看成是一种病的不同阶段，主要区别在于就是持续时间和那个后果上。
1: 哦，就是持续的短的叫小中风，持续时间长的叫大中风，是这么分吗？
3: 它就是它是本身是持续时间短，而且是它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中风呢，我们都知道，就是有可能会留后遗症，不是完全逆转的那种。
1: 就是咱们现在经常有的时候在路，就是路上就能看到一些正在给自己做康复治疗的一些这个中风患者。
3: 对，那些都是留着后遗症的。
1: 那就是属于中风的，
4: 就是
3: 对中风的范畴。
4: 从医学角度讲是中风了，但是中风呢没那么严重。打个比方，就卡根到没破皮啊，中风的那可能就卡秃噜皮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3: 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一说到这个，那这个小中风的话，它是什么一个原理造成的呢？
3: 它呢，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脑头部的血液供应呢短暂的断掉了，就是相应的功能区呢就缺失那个功能了，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那个相关症状。
1: 就是中风是完全那个地方可能是坏了。
3: 对，坏死了。但这个呢，就是这个病呢是可以逆转的。就是可以完全症状是可以完全消失的。
1: 那也就是说，就有点像这个家里的这个电线一时跳闸，然后你只要把这个推上去，然后就恢复供电了。
3: 对，这个比喻很贴切啊。
1: 然后
4: 一过性的呗。
3: 对，
1: 那样的话，那咱们一般小中风它发作的话，有哪些比较就是？
4: 你自己能感知到吗？
1: 对，
3: 可以啊。就是常见的症状呢，就是嘴歪流涎，然后说话不清楚，或者是你说话清楚但是别人说的话你听不懂，还有就是肢体的活动障碍，比如说肢体无力啊，活动不灵啊，还有就是相关后循环的呢，就是可以出现头晕啊，恶心吐，还有什么视物双影啦，眼前发黑啦，麻木啦，这些都可以出来。
1: 那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一起床我都觉得我眼前一黑。
4: 那你起猛了。
3: 起猛了，脑袋供血短暂，就是供血差的话也可以出现那样的症状。
1: 那就怎么分辨这个，就是这个您说的挺吓人的这个小中风和咱们一般的一些这个症状呢？比如说是纯粹是没睡好或者低血压。
3: 低血压的话，是供血的障碍，可以持续的出现那个相应的症状。但这个就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就是持续时间很短，一般就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而且大多数的情况下，就一个小时之内是可以完全缓解的。
1: 就是您虽然说您刚才提到那些症状挺吓人的，但他一会儿就自己能好。

0: 对，自己完全可以缓解，但是它就是给我们身体给我们的一种警报。
1: 嗯，
0: 就是你这时候注意治疗的话呢，就不会再发展成就是脑血栓所谓的中风。
1: 嗯，
0: 但是你不及时关注的话，它有可能就转变成卒中。
2: 原来我家有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哥啊，他是后来我怎么知道呢，他每年的是春秋我记不清了，他总是要打多少个点滴。
1: 嗯，
2: 就是他从那年开始，他原来是开大货车的，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吃饭就手就包屎了，手包屎之后呢，完了就这个咀嚼的饭呢也往出掉，就是淌哈喇子了，都东北话说的。然后就很快送这个延边医院去了，然后就打针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他从那以后每年他都打针。现在估计得75、76岁了，老大哥。后来他打完针过来了，我们说，他说，哎呀，我这是中风了，完了得回我去医院去的早。他说我这要是，他说这还是该头住啊，该里住，城市里住的那意思。
1: 嗯，
2: 他说这要是在那偏远农村住啊，你等再送到医院，过了这个时间段，可能他说就整不过来了啊，有这种可能吗？
0: 有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早发现早治疗，越早治疗的话呢，效果是越好的。
1: 就虽然小中风，您刚才提到他如果轻微的这话，他自己能回来。
0: 对。
1: 但是你如果他还有可能是回不来，是吗？
0: 对对，回不来的话就是中风。
1: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上不下那个阶段。
0: 对。
1: 治的好了。
2: 小中风。
1: 小中风。
0: 嗯。
1: 不是中风。
0: 对。就是给你的警报。
1: 就你必须得研判出来，你现在这个挺危险。
0: 对。
1: 赶紧弄。
2: 那你问一下这个朴主任，咱们现在这个生活中啊，生活节奏也好，刚才你也提到了，这工作呀，生活压力也好啊，还是这个饮食方面好啊，还是个人的这个习惯好，就是导致啊这个你这种病发作的年龄呢在逐渐的这个下探。
0: 对。
2: 那么就咱们不管它下边的下去多少，就是您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容易得小中风的大致年龄段是在个什么年龄段呢？
0: 以前呢，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呢，就是愿意得这个病，而且是基础病的话呢，就是得的风险更大一些，比如说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那个心房颤动了。
1: 就是心脏不好、血压不好这样的人容易得，
0: 还有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就容易得。
1: 那现在的话，您说的这几个病现在也都年轻化了。
0: 对，现在呢，就是随着那个生活节奏加快吧，而且年轻人就愿意熬夜，然后愿意吃油腻的呀，就是咸的呀，这样的人多。所以，越来越有年轻化的趋向，还有就是。抽烟的人也多，喝酒的人也多，这些都是这个病的高危因素。
1: 我刚才还说呢，我说这么就是要做节目之前嘛，我肯定得先做一做功课，好就了解一下。我刚才跟我们这个导播还有跟我们这个老张说，我说咱们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高发期了，咱们都得要注意了。就是特别是咱们北方地区，就平时吃的比较咸，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0: 对
1: 是吧？我就记得大概咱们好像是十几年以前，咱们延边州的卫健委就提出过一个口号叫控油限盐饮豆奶，说你如果要做到这些点的话，很多咱们这边的一些慢性疾病就相对来说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0: 对，是的，就是比如说控制好三高的话，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可以70%以上的中风是可以预防的。
1: 就是我自己日常就是工作的时候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采访，就有一些这个就是工作他需要总值夜班，然后就是这个人的那个生物钟都颠倒了那样的，就是那个里头他们的这个中风啊，什么脑梗、心梗啊，这个就是都很高发。
0: 对呀、
1: 啊，
0: 那危险因素就多了，就是而且是高危人群。
1: 对，真的是高危人群，因为我就是干记者就是这么多年嘛，就有一段时间一直是跟着一个这个部门的这样式，就不点名这个部门了，要不就感觉像在往人家伤口上撒盐似的。然后隔了大概是能有3、4年以后，然后有一回又去采访他们那个部门，就发现那个时候就是几年以前采访的人就不在了，然后我说哎，调动了吗？还不是，都垮垮了。这个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吧？
0: 对。

0: 而且现在就是肥胖人士多嘛，
1: 嗯，
0: 肥胖缺乏运动，这些都可以成为这个病的危险因素。还有有家族史的人，特别是有脑血管病家族史的兄弟姐妹啊，什么父母亲啊，得过脑血栓呐、啊，这样的人的话呢，更应该注意，他也有那个遗传的倾向。
2: 哦，
1: 嗯，
2: 所以呢，就是咱们平时就在这个生活啊各方面都需要。
1: 就是说一说到这儿吧，我就愿意想起一个事儿。现在很多年轻人，这个下了班以后回家，往这个沙发上一个葛优瘫，然后开始点外卖，然后捧着手机，然后半夜不睡。
0: 嗯，对，
1: 就这个这种生活习惯特别不好。年轻，你为什么说这个年轻没问题呢？因为你年轻人嘛，还是抵抗力强呗，是吧？
2: 嗯，
0: 对。而且年轻人得病了之后，恢复也是相对来说比老年人恢复的快一些。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这个，但是你要是一直这么一个情况的话，你过了35岁、40岁以后，你身体机能一下来，很多的病就找上来了。嗯，
0: 而且开始得这个病的话呢，就是已经说明你的血管不太健康了。
2: 哦，
0: 会反复的得。
2: 哦，
0: 嗯。
1: 啊，再问一下这个朴主任，就是得这个病，首先是血管的，你这个问题是最大了，是吧？
0: 对，主要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主要是血管动脉硬化之后有狭窄嘛，然后动脉硬化斑块呢，容易掉到那个就是脑血管里头。
2: 嗯，
0: 它堵住了，就是脑梗死。嗯，它分解了，融开了，那就是短暂性脑血管发作。
1: 就是他动弹了，把它冲出去了，
0: 对，
1: 破碎掉了。
0: 对，
1: 不管你是自己的还是借助医学力量的，那你就是个小中风。如果人家卡住了，怎么整整不开，那出动了。
0: 对，嗯，这个理解很正确。
2: 哎呀，
1: 听着都挺吓人的。
2: 对呀，这个咱先进段广告，然后咱缓一缓，恢复一下算值。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我们献唱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朴申国朴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小中风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留言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一位裴女士啊，她说她的母亲是71岁，最近呢说右手的无名指、小拇指发麻。用手捏着呢，感觉像隔着布，有的时候还觉得看东西重影。想问一下，这是小中风吗？去医院应该做哪些检查？
4: 这个应该不是那个小中风，这个我感觉像是那个骨科的病，应该是手腕那边的神经受压迫引起的。
3: 啊，
4: 建议先看骨科。
3: 嗯。就刚才我跟这个就是咱们朴主任就是唠的时候还说呢，我就曾经有一个这个阿姨啊，她当时呢就是觉得这个手麻，然后吓坏了，以为自己是中风了或者是脑梗了，然后赶紧去医院，结果一查是颈椎病。
4: 嗯，
3: 像咱们日常的那个门诊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
4: 对，颈椎病误会成脑血管病的也挺多的。
3: 嗯，
4: 颈椎病一般是头晕伴上肢的麻木、无力。脑血管病呢，一般都是单侧的上下肢一起出现活动不灵啊、麻木啊这样的症状。
3: 啊，也就是说你两个手或者是俩脚这都没事儿，就一般来说不是。但你要是右手加右脚，
5: 都单侧的，
4: 单侧的大多数都是脑血管病引起的。
3: 嗯，所以呢，这个裴女士，您多少可以放点心哈，但是还是建议去带您母亲去医院去查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啊。具体，那他一般咱们去医院的话，就是做一个这个 CT 啊，还是做什么呢？
4: 这个具体的应该是骨科大夫先检查之后再定。
3: 就是您直接就不用挂咱们那个朴主任这边神经内科了，挂骨科就行了。
4: 对，
3: 哎。再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她最近有时候走路腿发软，感觉脚底下发飘，但是休息一会儿呢就能缓解。她想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去检查吗？
4: 这个是需要检查的，但是这个病就不好说了。
3: 嗯，
4: 这个很多病都会引起这样症状。
3: 哦，
4: 比如说双下肢动脉的狭窄呀、闭塞呀，也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3: 哦，
4: 这个需要检查的东西比较多。还得查双下肢的动脉。脑血管病方面可能性不大。
3: 就是李女士这个多少也可以放点心，有可能是你血管的事儿。
4: 对，周围血管的可能性大一些。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赵先生啊，他说他是56岁，一年多以前呢有过一次小中风的症状。当时早上起来突然说不清楚话，嘴角还有一点歪，但一会儿就好了，就没当回事儿。他问现在再去检查赶趟不？
4: 赶趟啊。而且他这个是发作的频率，说明发作的频率不是很频繁。这样的时候检查是最好的，可以提前预防啊。
3: 那他隔了一年多的话还能检查出来吗？
4: 可以啊，他但是得看是什么原因的。我们检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排除他的危险因素。针对危险因素来处理，不让他就发展成更不好的病。
3: 这我记得以前听就是说中风，说你出现症状的话一次会比一次更严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4: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大脑就是一共是那么多细胞。你得一次呢就是少一部分，得一次呢就少一部分，那只能是越来越不好了。
3: 就是，
5: 那就是病一次坏死一批细胞呗。
4: 对，这是不可逆的。
5: 哦，
3: 就是你如果

0: 短暂一时短路，你接上就能好。但你如果要是真的让它发展去死了，
1: 对，
0: 就不行了。
1: 对，嗯，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虽然说这个赵先生这个出现这个症状了以后自己好了，但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是吗？
1: 对，嗯，我们应该查查他的危险因素。
0: 嗯，那他这个，他听这个赵先生说，他当时没怎么干预，他就自己就好了，那就是说明当时相对来说轻微一些呗。
2: 非常轻微的。
1: 对，嗯。
0: 哦，所以大家就有的时候就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再来看一下张先生啊，他说他是51岁，他说他的父亲60多岁的时候中风了啊，想问一下这个遗传吗？另外呢，他想问自己每年单位都体检，然后现在呢是基本正常，想问一下是不是他就不会中风了？
1: 这个吧，我们是。60岁之前得中风的话呢，有一定概率的遗传因素可以考虑进去，但不是说你肯定得中风或者是不得。
0: 嗯，嗯，
1: 所以就是每年体检的话，就大部分的情况都可以规避啊。再加上你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话，得中风的概率应该是很小的。
0: 啊，就是你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注意，就是我听这个就是朴主任的意思，一般的普通体检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一些危险因素了，是吗？
1: 对，大部分的都能排除。
0: 嗯，就一般就是
2: 做脑 CT 呗。
1: 不是，主要我们应该查的项目是血糖、
0: 嗯、
1: 血脂、血压，还有颈动脉超声。要是有心脏病的患者的话呢，应该查查那个心脏彩超，
0: 嗯，
1: 看看有还有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腹壁血栓啊这样的危险的因素。
0: 哦，那其实也就是说，这个颈动脉的还有这个心脏彩超的话，可能是一般咱们单位体检是属于选择项以外，其他像这个血压、血糖这些的话，都是标准的，
1: 是
2: 常规的，是吧？
1: 对，体检项目。
0: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要想这个提早发现的话，其实还是蛮容易做到的。
1: 啊，对对，
0: 就是如果我健康的话，我一年去做一次体检的话，就基本上就可以了解了。
1: 对，可以的。
0: 那如果比如说啊，我要是得过一次小中风，那我大概多长时间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呢？
1: 一年一次就可以了呀。
0: 小中风也可以。
1: 嗯，可以啊。嗯。
0: 哦。
1: 你针对那些危险因素干预的话，嗯，就是不用总查，就是一年一次复查的话就可以的。
0: 哦，那就是想问一下啊，这个看了这么多，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就是来咨询，就可以看到咱们大家现在其实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这个
2: 重视程度还都可以。
0: 嗯，哎，那就想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一般这小中风的这个高发人群，您刚才提到就是三高人群呐，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人群。那像这个就是这个关联的话，它是特别强的一个关联吗？还是平时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预兆的，它也有可能出现呢？
1: 关联性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就是三高的患者的那个小中风和脑梗死的风险。是普通人的能是70%以上吧？
0: 哦，就70%以上。
1: 嗯，对。
0: 哦，那就是如果要是说您有这种这个高血压什么这个三高的这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对，那
0: 是要注意的。
1: 嗯，那是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0: 特别是这个糖尿病之类的话，它对那个血管的这个危害比较大，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引起的？
1: 对，糖尿病的话，它是全身性的损伤嘛，就是全身的小血管和大血管都会累积，
0: 嗯，
1: 而且它会加速动脉硬化。而且血液会变得粘稠嘛，更容易形成血栓。
0: 哦，啊，所以呢，我们就平时就需要更加的这个注意啊。如果您要是属于那种三高人群，就刚才咱们这个朴主任说的，属于这个高发人群的话，那我们平时一定这个血压、血脂、血糖你要控制好。再一个，平时呢更加关注我们一些身体的这个状况啊。好，我们在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接着请咱们的朴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小中风的一些问题。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 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3: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3: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

0: 现在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朴申国朴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小中风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听这个朴主任科普这么长。

0: 时间啊，我就觉得，就虽然咱们这个叫小中风，但是其实蛮可怕的一个这个疾病。你治疗的及时了，你只是小中风；治疗的不及时，它就是中风，
1: 嗯，
0: 是一件很让人就需要很重视的一个疾病。那就想问一下，就是咱请这个朴主任，就是跟我们说一下，像咱们普通人日常我怎么做可以预防这个小中风的出现？虽然刚才这个朴主任提了一些，咱们系统的说一下，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作息啊这方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就饮食方面呢，就是坚持少盐的、少油的、低糖的饮食。
0: 嗯嗯。
2: 每天的食盐的摄入量呢，最好不超过5克。然后对，少吃动物的内脏啊、肥肉、油炸食品，多吃蔬菜、瓜果、全谷物，还有鱼类啊、豆类啊这样的，适当的多吃点。
0: 嗯。
2: 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规律运动，就是每周至少坚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啦、慢跑啦，
0: 嗯，
2: 还有游泳、骑自行车，这些都可以。每次呢，30分钟以上，
0: 哦，
2: 就是，一周的话呢，是30分钟分5次呗，
0: 嗯，
2: 然后避免久坐，就是坐时间长了的话呢，就是30分钟左右的话呢，就起来活动活动，
0: 嗯，
2: 就5到10分钟，然后作息要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长时间熬夜、过度劳累，保持那个心情舒畅，避免就是情绪激动、精神紧张这样的。
0: 哦。
2: 然后有基础病的朋友呢，就是一定要控制好，比如说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脂血症啦，这些是高危因素。
0: 嗯。
2: 然后就最后一个就是定期做好体检，
0: 嗯，
2: 就最好是每年做一次体检。
0: 哦，就一年做一次。
2: 对。
0: 嗯。
2: 然后有房颤呢，这样的患者的话呢，就是必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需要服用那个抗凝药物，就是防止血栓的形成
0: 啊，就是适当的这个，
2: 嗯，
0: 就是进行一些药物的这个，
2: 嗯，药物干预。嗯，
0: 哦，那就像这个药物干预的话，我们周围就是很多这个年纪大的这个就是朋友，好像
1: 是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好像一到换季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就会固定的去进行一些这个药物治疗，打一些这个点滴液之类的，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吗？
2: 嗯，就是有的人就换季的时候愿意就是打针，
0: 嗯，
2: 其实理论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0: 啊，
2: 平时就吃口服药预防就可以了。
0: 嗯，就其实没用这样式的。对，
2: 嗯，
0: 就是你与其去打针，你不如去就是多有打针那功夫你运动运动可能更好一些。
2: 嗯，不能说完全没用，一定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吧。
1: 心理作用。
0: 这个心理作用有的时候真的是，
2: 嗯，
0: 因为我们小区里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老奶奶哈，她就是定期就要去打针，
2: 嗯，
0: 然后就觉得打完针以后就身体特别就她就觉得特别好，
2: 对，嗯，
0: 然后她的儿子就在那个我们社区那个诊所那边专门给她办了个卡，
1: 嗯，
0: 她过去以后就给她老太太哈就是打点葡萄糖，然后老太太就每天就神采奕奕，
2: 嗯，
1: 她认为打葡萄糖，她认为这有用，
2: 对。
0: 哎，就是不告诉他是葡萄糖，就是药，
1: 啊，
2: 心理暗示治疗也是很有效的。
0: 对，人的人有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神作用吗？
2: 对，
0: 嗯，安慰剂作用，这个有的时候也比较，
1: 嗯，
0: 就是刚才听这个就是这个朴主任一说完以后，我就觉得至少我运动那方面我能达标，我一个星期我运动绝对是能够做到，而且就咱们这个工作除了上节目的时候在这儿坐着不动的以外，那我们的一天天的我们绝对没有久坐的时候，
2: 嗯，走来走去的，
0: 哎，对，
1: 运动量是够的，
0: 哎，
1: 嗯，
0: 这个但是饮食和压力上可能是就说句老实话，这个饮食压力咱这个直播间咱们坐这仨人我估计都达不到，这个像咱们医生这方面应该也都达不到。
2: 对，虽然我们知道就是熬夜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工作没办法不熬夜，
0: 哎，对，
1: 你该值夜班还得值夜班，
2: 对，
0: 嗯，
2: 精神压力也挺大的，
0: 对，所以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我们日常应该知道怎么让这个张弛有度，尽量的不让自己就是太过劳累，
1: 就是除了这个客观因素我们改变不了的，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时间范围内，像朴主任说的，从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
0: 嗯，
1: 我们尽量去做一些自我的掌控，这一类的一个运动量搞上去，是吧？
2: 嗯，
1: 掌控好我们的饮食标准。你看，你客观你控制不了，
0: 嗯，
1: 主观你再不动弹，那你不长病长啥？
0: 那就是少吃外卖，多睡觉，少玩手机。 就可能就会好一些。

0: 这说到运动啊，咱们要注意，就是这些有危险因素的人呢，就是不建议做剧烈的运动。就中等强度的就行，就做完之后就是微微出汗的那个程度就可以了。
1: 啊，
2: 不能整得大汗淋漓的是吧？
0: 对，剧烈运动的话，身体的负担大，反而不好。
1: 啊，就是跳跳广场舞，打打太极拳，
0: 对对对，那样都可以的，
1: 这个就可以了，就别学我这样式成天撸铁的这种就行。
2: 刚说完不能点外卖啊，刚说完。
1: 咱导播就去求外卖了。
2: 那对，
1: 咱导播瞪你呢。那样的话，
2: 导播也得吃饭呢。
1: 哎，那样的话，咱们这个朴主任，您给我们就总结一下关于这个小中风，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
0: 行，我来总结一下啊。
1: 给咱们点健康提议。
0: 就是比如说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是尽早就医的会好一些。比如说口角歪斜了。流涎了，然后一侧的肢体就是活动不灵、无力，还有就是口齿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话。还有就是不典型的症状，比如突然眼前发黑，几秒钟过去了，或者是头晕、四肢无力、走路不稳。剧烈的头痛，跟平时的头痛不一样的，或者是突然记忆力障碍，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突然想不起来这是哪儿。我在干什么？这个也是那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一种。还有就是肢体的麻木啊、刺痛感呢、啊，就持续时间短，也是就是一侧的，这样的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1: 就是有一些小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当出现了，你就别把它不当回事儿，就觉得哈一晃神儿。
0: 对，身体这是身体给你的一种警报，你需要重视。而且还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就是有三高的，就是人群就是比较容易得这个脑血管病嘛，
2: 要更加注意，
0: 更加注意。
1: 好的，那就是今天啊，就是也特别感谢咱们朴主任啊，就是百忙之中抽时间给我们做了一下这个科普，然后让大家知道就是什么叫做小中风，然后当出现了一些这个身体的这个警兆前兆的时候，一定呢别不当回事儿，然后及时的呢去就医，这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负责。好的，也是特别感谢朴主任啊，就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2: 辛苦朴主任，
1: 辛苦朴主任，
2: 辛苦，哎。
1: 那我们再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7: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

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

0: 这里是海兰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주문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因延吉市人民路 BRT 这个施工路段呢，这个进行路面沥青的摊铺作业啊，为确保呢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施工期间呢决定对人民路部分路段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啊。前面是头，我们说正事儿。
7: 对，
1: 2026年的5月27号，也就是今天晚间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6点，人民路与申花街交汇的十字路口封闭施工。
7: 嗯，
1: 也就是说，你想从公园桥过来走不了。
7: 哦。
1: 你从迎宾桥那边，从西市场那一往北走走不了。你从人民路想过公园桥走不了，你从这个水上场这边去，你想上迎宾桥那边，想往人民路往哪都走不了，就整个这路口完全封死了。
7: 不过还好，
1: 就一宿。
7: 对，就一宿。
1: 今早上的今晚的8点到明早上的6点啊、嗯。
7: 基本上我算了一下，这个早上孩子上学没有什么
1: 事，之前没问题。
7: 哎，这个上班也都没啥事儿、
1: 能够耽误的连初中放学都不耽误了，也就是晚间9点多高中放学了，那会儿能耽误一会儿，你在那赶那儿走走。

0: 都走了，那会儿车也少了，
1: 哎、
0: 是吧？
1: 对。
0: 那大家呢，可以从东侧的光明街提前绕行，
1: 嗯、
0: 南侧呢从迎宾桥呢就过去往公园那边走，
1: 哎，
0: 西侧的呢你就走延吉街，
1: 嗯
0: 啊。然后呢北侧的呢你就走爱丹路、
1: 嗯、
0: 就提前你就别往那跟前凑了啊，
1: 哎，
0: 就是整个啊人民路与申花街交汇的就公园桥东侧桥头这港区完全四个方向封死团铺路面啊、
1: 哎、
0: 昨天就看见了，前天就看见了，都挠出沟了、哎、都挠完了啊、
1: 就是、
0: 挠完了这赶紧抓紧时间得压上啊，那是延是最中心的一个主要港区。
1: 我记得昨天的时候，昨天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嗯、咱这个路况报道员们还说嘛，就因为那地方就挠完了以后、
0: 嗯、
1: 大家到那以后不由自主你这个车速就得放慢呢。
0: 嗯。
1: 然后就是
0: 然后就会产生
1: 相对来说就拥堵嘛。
0: 就是这个车流就大了啊。
1: 嗯。
0: 提示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2026 年的5月27号就今天晚上的20点到明天5月28号早晨的6点、
1: 嗯、
0: 人民路与申花街的十字路口全封闭施工。
1: 哎，
0: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这个到这港区的全部走不了了、
1: 嗯、
0: 啊，都扎死了。
1: 嗯，
0: 所以说提示大家，东侧的呢在光明街绕行，南侧的呢迎宾桥你过公园那边去。
1: 嗯，
0: 西侧的呢你就公园桥过不来吧，你从延吉街走这个健康桥过来。
1: 哎，
0: 啊，北侧的呢你就搁爱丹路那边转圈吧。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路口完全不能走了，四个方向啊。
1: 哎，
0: 时间呢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晨的6点。
1: 嗯，就是一晚上怎么着也能这个坚持过去了。
0: 你整完了那。平平坦坦的是吧、
1: 哎、
0: 信号灯整好咱大家走的不就痛快了吗，
1: 像这两天的话就是我走这个咱们爱丹路那边，
0: 嗯，
1: 哎，现在爱丹路就是爱丹路与太平街交汇处、
0: 嗯、
1: 然后到这个是往东那边它辅路现在是在这个修，就是也是在维修嘛、
0: 嗯、
1: 它搁挡上，就是挡上的车不能走，然后所有这个车呢都就是归到这个主路上走，
0: 嗯，
1: 而且呢就是占了这个由东向西方向的这一条车道，
0: 嗯，
1: 然后变成了一个专门的这个右转弯的那个车道。哎呀，就是这两天就送孩子啊，就是、
0: 嗯、
1: 从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一般就是送孩子，如果要是要孩子要去东门的话，
0: 嗯，
1: 就是送完孩子以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家长这个车是从这个中间那个小区，
0: 嗯、
1: 就是里头那个就是小胡同里头转，从那个站转，
0: 然后再回到太平街上，
1: 哎。然后我今天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就送完孩子以后就一过，然后过了这个是这个楼头那地方、
0: 嗯、
1: 然后要转弯的时候一下发现就前面哈就堵得满满的，
0: 那你回也回不去了，
1: 对呀，回也回不去，然后后面的一个劲儿给我摁喇叭，那意思是你咋
0: 他看不清
1: 他
0: 没出来这俩楼中间加空呢，
1: 哎，然后呢就是后来就走一看就全都是，后来我们得在那儿堵了能有10多分钟，
0: 嗯，
1: 然后慢慢这个车开始就是动了，然后等我走的时候你猜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就这不是从这个两个楼的中间这个夹空里边出来吗、
0: 嗯、
1: 结果呢就一个这个车与一个行人就发生碰撞了、
0: 哦、
1: 这个行人就直接就是躺在地上的，
0: 形成事故了，
1: 哎，形成事故，他正好他是刚一出嘛、
0: 嗯、
1: 就把那公司就楼头那一份堵住了，
0: 嗯嗯，
1: 最后没办法就是我们就所有的这个车哈就慢慢的压着旁边的那个马路牙子就咣当咣当的从那个马路牙子上掉、啊、下去了。哎呀，
0: 来我们回到路面啊、
1: 嗯、
0: 北京时间17点22分，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啊，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丽花路这呢134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延西街北向南拥堵139米，8公里的时速，有一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南阳胡同啊拥堵呢299米啊，速度呢7公里、
1: 嗯、
0: 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拥堵302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拥堵408米，环形125米，速度7公里，新丰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路啊辅路啊是267米的拥堵，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拥堵189米，缓行202米，速度呢8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当前缓行352米，速度14公里，北清路东向西从柳青街到橘子街拥堵235米，速度14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街这140米的拥堵，136米的缓行，17公里的时速啊，
1: 嗯，
0: 临近晚高峰了，这个拥堵和车流大的路段呢会明显的增加，
1: 哎，
0: 啊，提示大家这个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好。另外今天呢是阴雨天，
1: 对
0: 啊，这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天色会越来越暗，
1: 嗯，
0: 路面呢还有一些积水比较湿滑，
1: 对，
0: 更应该把车距车速都控制好，
1: 嗯，
0: 我一直强调控制的实际上是心态，
1: 哎，
0: 是吧，你明知道到这个点天天如此，你就急着跟猴子似的能蹦树梢去，对吧，没有用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于今天晚上这个全封闭啊，今天晚间的这个八点啊，5月27号的20点到5月28号的早晨6点，就今晚8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人民路申花街，与人民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也就公园港啊，公园港公园桥东头的东侧的公园港全封闭施工啊，路面摊铺，提示所有的车辆，南侧的从迎宾桥绕行，东侧的走申花街，西侧的走烟机街和健康桥，北侧的你就走一走这个爱丹路吧，啊，
1: 哎，
0: 这个施工呢，把这影响控制到最小了，基本上就明天早上6点钟呢就会恢复，好吧？北京时间17:24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下班了要回家了啊，咱们慢点把车速控制好。
1: 对，
0: 明天下班路上呢，老张徐磊依然陪你下班。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哎，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人间半途》。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

0: 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

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他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1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

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是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

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他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

0: 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400-0307-370。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李老师啊，您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3: 嗯、
2: 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儿，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3: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2: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的。
3: 嗯
2: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啊，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3: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2: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3: 嗯，
2: 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
3: 吧、
2: 啊？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
3: 嗯，
2: 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3: 对
2: 吧？反正总之吧、嗯，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3: 嗯。
2: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的。
3: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1了。
3: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
2: 嗯、
3: 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了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2: 是后来吧，听你讲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2: 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都80片啊，
3: 没错，
2: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3: 嗯，
2: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3: 嗯，
2: 出气吸气也顺畅了，
3: 好。
2: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3: 嗯，
2: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3: 嗯，
2: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3: 嗯嗯，
2: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3: 嗯，
2: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3: 哦哦，
2: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3: 嗯嗯，
2: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3: 嗯嗯，
2: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3: 嗯，
2: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3: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2: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3: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2: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3: 嗯，
2: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3: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

0: 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那就谢谢您了啊。好，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

0: 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1: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0: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1: 啊，
0: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
1: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就是
1: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 90% 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1: 你看，
0: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啊，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甘，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

0: 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病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三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3: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
0: 哦，
3: 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3: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

0: 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的，血压也平稳的，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0: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0: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0: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0: 嗯，
1: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0: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0: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1: 嗯，
0: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
0: 嗯，
1: 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嗯，
1: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0: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

0: 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林老师啊，哎呦，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2: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1: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2: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了。
2: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1: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2: 你看看，
1: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2: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1: 啊，
2: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2: 你看，
1: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2: 那肯定的。
1: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2: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1: 是。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2: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1: 是
2: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1: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2: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子瓜子也清亮了，反应也快点了。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2: 哎，
1: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2: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2: 目前什么状态？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2: 嗯，
1: 就那不灵。

0: 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0: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那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
0: 啊，
1: 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嗯，好，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0: 嗯，
1: 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0: 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

0: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链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1.5%， 占全部投资比重达 18.2%。 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 85% 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 60%， 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 要科学。

0: 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15/5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15/5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15/5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15/5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15/5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4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

0: 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

0: 一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杀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 气象专家。

0: 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小艺是爱虎，流着眼泪告诉丁兆兰，白玉堂已然死了，乱箭穿身，而且连囫囵尸首都没有了，只剩下古尸。

在那股市坛里头啊，好不凄惨呢、啊。一说这话，丁兆兰那是放声大哭，我的五弟呀、啊。旁边徐良啊也跟着落泪，虽然徐良啊没见过白玉堂，跟白玉堂没有什么情感，但是呢看到大家掉眼泪，徐良也犯酸。这人呢就是这么一个动物，会互相影响。但最心疼的就是卢真呐、啊，哎呦一声昏死过去。大家赶紧的忙着给卢真掐人中，扶打前心，拍打后背。就这个时候，那个武生公子一听白玉堂死了，也哎呦一声叫了一声，我那苦命的二叔啊，扑通，他也仰面摔倒在地。哎呦，公子公子，哗，他手下带着很多家人呐、啊，这家人忙成一片了呀，赶紧过来把这武生公子扶起来，给他盘好腿，也开始掐人中啊，拍后背呀、啊，扶的前心呢、啊。好家伙，这两边急救把丁兆兰吓一跳啊，说卢真昏死过去了。那丁兆兰是理解的，因为他知道卢真跟他这位五叔感情深厚啊。但这位武生公子是谁呀、啊？他怎么昏死过去了？跟这老五的死有关系吗？哎呦，丁兆兰赶紧的过来，卢真呢可以交给自家人，人家这小伙子出门在外的，作为一个年长者不能不关心的。过来说怎么了？你们这公子怎么了？您是丁大爷啊？我们在旁边听到了，我家公子听说他亲二叔死了，他能不伤心吗？啊？丁兆兰一听什么？你说白玉堂是他的亲二叔啊？那这位武生公子的天伦父亲他是谁呀？白金堂。哎呦，丁兆兰一拍大腿，白金堂白玉堂亲哥俩，白金堂外号金毛虎，他兄弟外号金毛鼠，就从这外号上面你就知道啊，白金堂当年的那武艺绝伦了，白玉堂一大多半武艺跟哥哥学的。可惜啊，白金堂命短，年纪轻轻就死了，就留下了一个唯一的儿子，就这位武生公子啊，叫做白云生，可没住在陷空岛。陷空岛卢家庄那是人家大爷卢芳他们家，白金堂呢住在老家，他那么一死，那就留下媳妇儿、儿子、孤儿寡母。本来白玉堂啊想把这白云生以及他的母亲接到陷空岛住，但是呢这大嫂不乐意。大嫂啊就说了，五弟呀、啊、那地方啊是你们那一盟的把兄弟你们住的地方，我们孤儿寡母过去多有不便，我呀就守住我这个儿子在这住就行了。白玉堂劝了几次，哎，这寡嫂啊就是不去。那白玉堂啊只能尊重寡嫂的意见，那好吧，你们呢就留在老家，家里的生计你们呢不用担心，让生儿去读书，所有的花销我来承担。所以白玉堂主动承担着一家人的花销。那么后来呢，这白云生一天一天也长大了，到了六七岁的时候，这白玉堂啊有空就来给这白云生啊打基础，给他呀压腿呀、微腰啊，让他扎马步啊，就开始传授给他武艺。慢慢的再往上长，这白云生啊这武艺跟随白玉堂学的，那你想能错得了吗？所以呢练了十八般兵器，是样样皆能，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高来高去，穿房越脊，也是一把好手啊。长得小伙子漂亮，老白家呀没丑人呐，这面白如玉，而且呢懂得孝顺母亲呐、啊。母亲是寡妇啊，没有再嫁，所以白云生对自己的寡母可以说弑母至孝。所以呢后来有人呢就送了白云生一个外号，叫做玉面小砖。

这专诸啊，是列国年间的一位有名人士，专诸刺王僚嘛。这专诸就弑母至孝，就把白云生啊比作那个专诸了。专诸武术还好呢，而且勇敢，不然的话怎么能刺杀吴王僚呢？所以就给白云生起了这么一个外号，玉面小专诸。等白云生再往上长，长大成人了，哎，有的时候啊，人叫他外号就把小字给他去掉了，直接叫他玉面专诸。锦毛鼠白玉堂是特别疼爱这个侄子，可以说是视如己出，比疼自己的儿子白云瑞那还疼啊。白玉堂也有儿子，有白云瑞，现在还没有长大成人呢，未来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长得跟这白云生差不多少，也是面如冠玉。所以白云瑞后来学艺成就之后，人家给他也送个外号，也带着玉面俩字，叫玉面小达摩。当然现在呀，年岁还太小，还没成人呢，白玉堂对待白云生那比对待自己儿子白云瑞还亲呢。可以说呀，把全身能耐都交给了这位侄儿，唯独一样，白玉堂啊，他会西洋八宝钻心螺丝，就会这些机关消息埋伏，这种奇巧之事，哎，没交给白云生。白云生啊，也想跟二叔学，但是白玉堂说了，说孩儿啊，别的我都能教给你，唯独这个艺业。我呢，这咱爷俩说，别人以为你二叔我呀对这种技巧之事已然完全掌握了，其实不然呐，我自己知道啊，我还有一大节子没能够掌握得住。那么这一节他能制造的机关，我如果遇不到，其他的拦不住你二叔我，但一旦我遇到了这种机关，就是我没学的这一块，有可能啊我就得命丧当场啊。反过来，如果我什么都不会，那我看到这机关呢，我都不敢进去，我都不敢破。正因为我会了一大截子，这叫什么呀，这叫一瓶不满半瓶逛的，见到这种奇巧机关我还手痒痒，我还想给它破了。但是万一碰到我不会的那一点，我就凶险了。这话我只给你说，在别人面前我不会说这话。所以呢，古人呢有那么句话，说人会什么就死在什么底下的甚多。比如说呀，善游者溺，就是我要是不会游泳，哎，这一般的呀掉不了河里去。怎么的？他一看到水呀，吓得离着水远远的，我别沾他，别接触他，知道自己一不小心直溜滑到河里了，非淹死不可，不会水呀。所以呢，不会水的人呢，往往真不会淹死，他远离危害了。那水里淹死最多的就是会水的啊，这水性有的还真不错，就觉得自己水性好，一个猛子一头啊就扎进去了，结果到那里腿抽筋了，结果被这水草一缠出不来了。你看每年呢暑假的时候，哎，都会发生一些悲剧，哪地方的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玩水去了，结果呢溺水身亡，产生悲剧了。他如果不会水啊，他也不敢去，换句话来说，死的都是能耐梗啊。所以啊，白玉堂反省自己，这话跟别人不能说，跟自己至亲的侄儿说了，我不教你这个，什么时候等我呀把我那一块窟窿不知道的那一块我补上了，我什么时候啊再传授给你个全的，半半个个的一瓶不满的我不给你。结果那白玉堂自己应了自己的言了，善水者溺呀，他觉得自己了不得，懂得这机关消息，于是三探冲霄楼，最后啊命丧同往镇，被乱箭穿身了。那么白玉堂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之前，给白云生啊去了封信，

因为知道白云生现在已然长大成人了，今年白云生20岁了，那也该成就事业了。于是呢，给自己寡嫂去封信，附带着给侄儿说了，说你叔叔我现在呀，保着钦差大人去查办襄阳王，这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呀。生儿年岁也不小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也该出来历练历练了。正好我现在呀，手下缺少人手，如果生儿在家里没事儿，我希望啊，能让生儿到襄阳帮着我。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有生儿在我这里，一方面能够锻炼他，另外一方面呢，我也有了左膀右臂，回头建立功业，皇上朝廷一定啊会给生儿一官半职的。那古代人呢，学会文武艺可不就想着能够晋升吗？这个思想啊，在古代既是正常的，也是主流的。那白大奶奶接到兄弟这封信后，也明白是兄弟的好意呀，也觉得是啊，我把孩子老留在身边干嘛呀？孩子都20了，该出去闯荡闯荡了。再说了，那边又有他二叔在那里照顾着，这不更加方便吗？正好借此机会呀，让孩子去历练历练。于是白大奶奶就叫来了白云生，让他收拾收拾东西，去到襄阳找你二叔白玉堂去吧，跟着他好好当差，未来呀也好光宗耀祖。儿子一个人去不放心，于是白的奶奶又让家中的奴仆，就是这白云生啊，从小白玉堂给他安排了一堆随从，这随从啊平常伴他练武，另外也伺候他。你别看孤儿寡母，人家过得好啊，白玉堂有钱呢，所以手底下有很多随从，让他们陪伴着白云生，也是照应着保护着白云生，直奔襄阳找白玉堂啊。就这么着，白云生啊告别母亲出了家门了。结果一路行走，在这酒店饭肆里边，白云生啊就听别人一耳朵两耳朵的说，知道吗，现在朝廷派钦差大人查办襄阳王去了，据说陪着钦差大人的正是锦毛鼠白玉堂啊，五鼠闹东京那多厉害呀，死了。怎么死的？怎么死的？据说什么跑什么楼里干嘛去了，被乱箭穿身射死了啊。白云生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啊，赶紧向人打听，你这话是听谁说的，准确不准确？那这些人不敢告诉白云生准确呀，说这我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听别人说的，真的假的呢大家都这么说，我们呢也不敢保齐。白云生开始不相信呐，我二叔那么高的武艺，他能够死在襄阳吗？嗯，哎呀，这一定是谣传，一定是襄阳王啊自己往外散布的，不利于严大人的谣言呐，不能信，不能信。但告诉自己不能信，一路之上啊，老听人这么说，三人成四虎啊。你想想白云生能不担心吗？尤其离着襄阳越近，白云生听到这种消息越真切是越多呀。哎呀，这两天呐，白云生都快抑郁了，又担心又着急，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襄阳打探个真真切切呀，以至于夜不能寐，日不能食啊，看到饭菜一点胃口都没有。为什么刚才那么一桌饭菜他盯着老是口打哀声呢？心里就是担心白五爷呀。没想到今天呢，巧遇爱虎丁兆兰等人，由于他是个陌生人，爱虎也不认识，丁兆兰他们也不认识，卢真也不认识，所以人家互相见面呢还没有等着问他呢，那丁兆兰就问爱虎了，你五叔怎么样了？爱虎说，我五叔死了。哎呦，白云生一听啊，别人说不信，爱虎不能撒谎啊，看来我二叔确实死了呀，心如刀绞，气血

治，哎呀一声是晕倒在地，跟二叔白玉堂情同父子，能不伤心吗？那说至于昏倒吗？这不是这些天吃的也不好，今天呢又打了半天，血糖也低了，再得知叔叔凶信这么一刺激，昏死过去了。哦，丁兆兰一听这是白玉堂的侄子，我听说过呀，赶紧抢救，两波抢救啊，幸亏啊都是棒小伙子，没有别的大碍。时间不大，卢真、白云生都被抢救过来，苏醒了。白云生啊，擦了擦眼泪过来，拜见丁兆兰呐、啊。原来是丁叔父啊，他得从他爹白金堂那边论。如果从这二叔白玉堂论呢，得喊伯伯。但是从爹白金堂那边论，他一看呢，那丁兆兰要比自己父亲小得多呀，所以称丁叔父。哎呀，好孩子，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一下子也不是外人了，大家互相这么一介绍都明白了。得了，把桌子拼到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吧。这是艾虎才又问丁兆兰呐，大叔啊，您怎么来了？怎么把我这卢真哥哥啊，这韩哥哥都带来了？哎，别提了，是这么回事。丁兆兰呢，这才把他的经过又给大家说了一遍。由于他的事情也非常的离奇曲折，他的事情也非常重要，所以呢咱得在这里插上那么一笔。在群侠未定君山之前，跟着大人的群侠呀都给家里送了封信。卢大爷的信到了陷空岛，丁二爷的信来到墨花村。接到书信之后，卢的奶奶把卢真呢给叫过来了，让卢真呢给自己读读信，看看你爹说了什么。卢真呢把信中内容给母亲这么一读，其实钻天鼠卢芳写这封家书啊，写得很简单，就是报平安，其他什么事儿也没说。你们娘俩在家里待着，我这边挺好的，不必惦记，大意就这么多。读完之后，哎呀，卢大奶奶把眼睛闭上了，眉头皱起来，摇了摇头啊。我说真儿啊，你爹的信里面没有提你五叔吗？啊，卢真说没有啊。嗯，卢真呢又看了一遍，确实没有。卢大奶奶呀特别担心自己这个五弟，咱没说吗？那白玉堂基本上啊是卢大奶奶看着长大的，白玉堂叫卢大奶奶，那叫婶娘啊。卢大奶奶特别关注白玉堂，所以平常啊也特别的关注打探白玉堂的消息。最近卢大奶奶听到风声了，家人之间风言风语都说白玉堂死了。卢大奶奶问着家人，这家人呢全把脑袋一拨了，我没说，您听错了，您听错了。这卢大奶奶就更加疑心了，所以今天一看这封书信，你爹没有提你五叔，这很不正常啊。你爹知道为娘啊挂念你五叔，每次的家书啊一定会在里头提玉堂的事儿呢，可这一次为什么没提呢？这不像你爹行事的风格呀。人家都说你五叔出意外了，为娘担心得很呐、啊。真儿啊，你父如今已然年迈了，你五叔要真的没了，那你爹一定会想念你五叔的，一定会为你五叔报仇雪恨的。但是襄阳那个地方龙潭虎穴呀，你爹要有些差池，那还了得呀？为娘实在是放心不下呀。真儿啊，娘啊，为娘有意呀，差派五儿急奔襄阳，查探一下事情真伪呀。无论真假吧，你留在那里也好助你爹一臂之力呀。哎呦，这卢真呐、啊，早就按耐不住了。这些天呢就一直想离开家门，干嘛呢？想去找他父亲去。你想想，小孩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谁不想闯荡闯荡去？

0: 襄阳现在呀是龙虎聚会呀，但是没有母亲的吩咐，自己也不敢去呀。那么现在母亲点头了，卢真能不高兴吗？那好，娘，那我马上收收行囊，马上赶奔襄阳。且慢，你呀先别那么着急，你先乘船呐去一趟墨花村，找你的丁大叔，问一问你丁大叔他去不去襄阳。我想啊，襄阳如果真的出了大事，你那丁大叔啊也一定得去呀。如果他也走正好啊，你们爷俩一同前往，娘啊我也放心呐。快去，娘在家里听信儿。哎，卢真呢赶紧的辞了娘亲，坐船就来到墨花村拜见丁兆兰呢。丁兆兰正好见着了丁兆慧的书信，两封书信呢派一个人送来的。在信里头，丁兆慧呀就告诉丁兆兰哥哥，老五可能完了，现在大家群情激愤，要给老五报仇雪恨，我们这里啊正短人手呢，您见信之后速来襄阳帮兵助阵呢。丁兆兰一看脑袋嗡嗡作响，情知那地方事态不妙啊，正打算启程赶奔襄阳呢，卢真来了，爷俩一碰头想到一起去了。丁兆兰说这也好啊，一路上有个伴啊，回家告诉你娘，明天咱爷俩一起登城上路。就这样啊，卢真又回到仙空岛，把事情给娘一说，哎呦，卢大奶奶啊特别放心呐，你跟着你丁大叔啊，为娘我就放心啦，一路之上要多听你丁大叔的话。我明白。就这么着，第二天呢，卢真辞别娘亲又来到墨花村，跟丁兆兰一路起身是够奔襄阳啊。爷俩上了路，往前走了不到十来里地，前面呢就有个镇店。一进镇店就听见前面乌泱泱的，打他，揍死他，揍死他，打他，别打呀。呀，丁兆兰卢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抬头一看呢，前面围着人山人海的，好像有人在打架。丁兆兰一看，这谁呀，在墨花村旁边打架，这还了得呀。丁兆兰大喊一声，都给我住手。他一喊呢，大家这么一扭头，哎呦，墨花村的大爷到了。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

0: 原籍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前面有说到如何自测自己的血管抵抗力，这里继续和大家科普一下如何提升血管抵抗力呢？第一步就是在饮食上，少油少盐少糖，每顿七分饱就好了，不要吃高胆固醇高糖的食物，避免体重超标。第二个就是要坚持锻炼，规律生活，散步骑车游泳慢跑都是很好的选择。第三个呢，保持心情愉悦，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小时。再有呢，要戒烟戒酒，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焦油会刺激血管，也会造成血管内膜增生肥厚。最后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一定要每年给自己和家人做定期的血管检查。高危人群和没有任何症状的6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是每年做一次血管筛查。这些小细节都不要忽视了，从现在开始自律生活吧。来听汪峰的一起摇摆。

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对，你要期待自己要活得更加真实，也更加诚实，要接受喜欢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分，才能够更喜欢接受这个世界。希望你可以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他相处的正确方式。这样的话呢，你也会觉得处处都是爱，处处都是开心和简单。来听陈坤《月半弯》。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下一首歌是听汪峰的《旅途》，这是他2005年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当时汪峰的形象还是当年比较流行的西子烫呢，现在看来觉得有点非主流了，对不对？谁没有过在青春时期有那么几张类似于这样的照片呢？我当年还烫过玉米丝卷呢，这样的照片已经被叫做是黑照了吧？来吧，听当年西子烫的汪峰《旅途》。

你知道毛衣、线衣、围巾这些针织类的衣服在晾晒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吗？其实羊毛纤维表面的鳞片层有一层天然的油胺薄膜，是可以保持羊毛的柔软光泽的。建议大家洗完之后要避免在阳光下面暴晒，因为暴晒的话呢，这一层油胺薄膜就会因为高温而发生氧化而脱变，使而影响寿命。最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放在阴凉通风处晾干就好了。 OK， 每天一点生活小常识分享给大家，来听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你知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爱走丢后的那三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只是下一首歌，那英那又怎样？

一开始我们只是说想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被爱被理解，是两个不一样的家伙相互取暖，发生拥抱，发生言语上的关怀。如果这一些都没有，你会不会选择一个人独立起来？当然你也不要以为恋爱了就会完全没有孤独感，我觉得偶尔孤独也是成全自己独立的一种状态。至于能不能和一个人长久在一起呢，不是看对方有多少优点，在我看来，我更认为是要看你能不能爱上他的缺点。来听杨乃文《证据》。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

0: 反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41集。
1: 他回身爬到被绊倒的地方，扒开厚厚的落叶，看到方才的绊脚之物，瞬时间便手舞足蹈起来。
2: 快来看呐、啊，大家快来看！
1: 高阳等人也在不远处搜寻，听到肖伟的喊叫声，都好奇地跑了过来。
3: 肖伟，你怎么了？
4: 你看到什么了？
1: 看到赵颖等人过来，肖伟立刻眼珠子一转，往旁边挪了几步，便趴在地上哼哼起来。
2: 哎呀，哎呦，疼啊！哎呦！
1: 赵颖一看，立刻着急了，赶紧扑过来抓住肖伟的胳膊。
3: 肖伟，我看看你摔得怎么样，重不重啊？
1: 赵颖一边说着，一边着急地蹲下身来去看肖伟的胳膊。见肖伟的胳膊已经摔破了，便更加有些着急。
3: 你等等，我有创可贴，止痛止血还消炎，来，快，赶紧贴上。
1: 赵颖说着，便从上衣的口袋里翻出了随身携带的急救包，找出创可贴，很快的便给肖伟贴上。
3: 肖伟，好点了没有？还疼吗？
2: 行，还行，不疼了。
3: 真不疼了？
1: 肖伟伸了伸胳膊，试了试，
2: 真不疼了。
1: 赵颖的脸上开始露出了放心的笑容，而高阳在一旁多少看出了门道。
5: 赵颖，你放心吧，肖伟肯定是不疼了。不仅不疼了，此时啊，他心里还甜丝丝的呢。
3: 为什么？
5: 为什么？那得问你们俩呀，这也许是爱情的力量。
1: 肖伟和赵颖两个人暗暗滋生的爱慕之情，让高阳这么一挑明，两个人顿时闹了一个大红脸。特别是赵颖，

0: 脸就像一只红透的大苹果，恨不得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
1: 高阳，你真坏，人家再也不理你了。
0: 高阳看得出来，赵莹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言归正传，闹够了，高阳赶紧问肖伟：“
2: 肖伟，你发现什么了？”
0: 肖伟的脸上立刻现出了喜色。
2: 你们看，
0: 几个人低头看去，只见厚厚的落叶下面露出一段10公分左右的树桩，这一段树桩接近地面的部位大概有3公分宽窄的一圈树皮被人用利器已经齐齐地剥掉了。赵颖见状立刻恍然大悟：
1: 哦，这个树桩肯定是当年军师做的标记。对，一棵树，是一棵树。
2: 军师果然聪明，剥掉一圈树皮，这树就会慢慢枯死，如此做标记啊，可真是比什么都自然。
0: 看到这个标记，大家很自然地想起了左九西右一左八的口诀。但是从这片树林来看，从现在这处树桩算起，无论是往哪个方向，也绝不可能有918棵树，因为每一棵树的间距最少有10米，要数完918棵树，恐怕早就出树林了。
3: 918，左右左，这918和左右左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哎，他们是不是分别配对着用啊？你们看，把这两个口诀配对起来就是
2: 左九右一左八。
0: 听了赵颖的话，大家都不免豁然开朗。
4: 我明白了，
5: 以当年标记好的这棵枯树为基准点，先向左面数9棵树，然后再向右面数1棵树，之后再向左数8棵树，那个洞口一定就在那棵树上或者是附近。
0: 众人听罢是一阵雀跃，立刻按照口诀的指引去寻找，发现要找的目标是一棵巨大无比的参天古松，粗细大致要用几个人联手去怀抱。此时天色已黑，肖伟掏出手电向树冠照去，因为树冠的位置很高，黑乎乎的竟看不真切。肖伟无奈，他用嘴衔住手电，找准树干上凸起的部位，慢慢地爬了上去，一边爬一边仔细地观察每一处把手的地方。他小心翼翼地沿着树干慢慢地向上爬了大约7-8米高，树干开始自然的分叉，就在树干的分叉处有一个巨大的洞口。
4: 找到了，可能就在这里，快给我一根绳子。
0: 高阳听了赶紧抓了一条事先准备好的绳索，将一头系在腰上，也顺着树干爬了上来。
2: 肖伟，给你。
0: 高阳说着将绳索的一头递给了肖伟，肖伟系好绳索，又将绳索顺了下去，而后他长出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便用嘴叼着电筒顺着垂落的绳索慢慢地滑了下去。下了树洞以后便是一个斜坡向下的甬道，肖伟的心止不住是一阵狂跳。
6: 高阳，让他们下来吧，这里肯定是洞口了。
0: 肖伟说着拿着电筒慢慢地向洞里走去。
6: 哎哎啊啊、
0: 哎、肖伟喊了几声，甬道里传出回声来、那声音听起来很瘆人、过了一会儿，赵颖和高闯等人也都走进了洞口。肖伟举着电筒慢慢地向甬道前方走去， 大约走了几十米，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岔路口。
7: 这里应该就是那条主要的道洞了，右面应该分别通向宝井下面的甲冢和后面的真冢。
0: 肖伟按照爷爷在笔记里的技术指点着，几个人又走了一阵，在前方猛然发现了当年运土的小车。由于年代久远，那车体已经锈蚀得不成样子了。大家停住脚，稍微的休息了一会儿，又慢慢的向里走去。不知过了多久，来到了一个较大的空间。肖伟举起手电仔细的查看，发现这是盗洞的一个分岔口。
7: 如果我爷爷的笔记没记错的话，这里应该就是通往乙种和真种的分界点。左面的一条通往皇陵乙种，右面的一条通往地下玄宫。
0: 几个人的脸上立时浮现了兴奋和好奇的神情。
1: 看来我们很快就能看见皇太极的棺木了。
0: 于是几个人沿着右侧的道洞又走了大约半个小时，来到了一处更大的空间。只见这空间被十几根圆木支撑着，顶部是支撑的木板。空间的四壁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圆洞，右下角有一个直径大约60公分的洞口。
2: 这一处是用洛阳铲精确定位地宫的地方，看来地下玄宫应该离这儿不远了。
0: 跟在肖伟身后的高阳看着前面的洞口，忍不住说了一句。赵莹此时因为兴奋脸有些红了，而高床此时却还是很安静，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肖伟抬起手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他强压住心头的激动，沿着左边的盗洞爬了进去。大约爬了20几分钟，他们来到了地下玄宫的金刚墙跟前。肖伟定了定神，又低身从金刚墙的缺口进去，沿着空旷阴森的拱券慢慢地向里走了10几米远，来到了地宫的第一道石门。进了石门，只见大厅的四周都是用巨大的石头垒成的。大厅进门处对面的那一面墙壁已经完全地升了起来，下面露出了一条甬道。
7: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里就是地下玄宫的第一道机关，拼图机关大厅。
0: 众人探头向甬道里望去，只见里面是黑黢黢的一片，充满了莫名的神秘感。肖伟看着甬道，突然皱起了眉头。
8: 我记得清清楚楚，爷爷的笔记上写着，崔二垮子当年走的时候已经把所有的机关都关上了。
0: 众人听罢不禁一震，
1: 难道在我们之前这里有人进来过？
0: 肖伟和高阳等人相互看了看，都无法回答。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渐渐地袭上了每一个人的心头。赵颖的手有些凉，他忍不住一下子抓住了肖伟的手。肖伟情不自禁地抖了一下，而后紧紧地攥紧了赵颖的手。
7: 没事，咱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0: 肖伟说完牵着赵颖的手向里面走去，高阳和高闯二人也随后跟了上来。这劝道不太长，走了没多久便来到了子午鸳鸯星机关的位置。 和前面一样。

0: 此处也是机关大开。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壮着胆子继续前行。再往前走，就是地宫的第二道石门了。石门内就是对顶梅花星机关的大殿，也就是当年使崔二垮子一行损失惨重，连老四都葬身其间的那座大殿。正像曾老在笔记里描述的，这一座大殿是气势恢宏，正中是一座巨大的水池，只不过现在水池早已经排干了，这一处机关也早已经被打开过。
1: 前面就应该是大殿了。
0: 大家继续前行，渐渐的就来到了最后一道石门。两扇大门只开了一半，上面睁不开眼睛。
2: 哇，这么多财宝啊，真是让人开了眼了。
0: 高阳说着就要伸手去摸，赵颖一声叫住了他。
3: 高阳，别去碰，这些都是属于国家的。
0: 高阳恋恋不舍地缩回了手。
2: 嗨，我知道是国家的，摸摸还不行啊。
0: 赵颖没有再阻拦，高阳也没有伸手再去摸。
3: 小伟，高闯爷爷看到的那只天眼是不是在棺木里面啊？
0: 肖伟一听想了起来。
4: 对了对了，一定是在棺木里面，我进去看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肖伟说着就要往棺木里爬，赵颖一把拉住了他。
3: 哎哎，肖伟，你先别进去，用手电照照，别再碰到什么机关了。
0: 肖伟望着赵颖不觉笑了。
1: 放心吧，笔记里没说这里有机关。
0: 肖伟虽然这么说，却还是拿着手电四处照了照，确信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这才爬上了棺木并跳了进去。棺木里面最上面一层是一条破烂的井背。肖伟定了定神，壮着胆子拉开了井背。井背之下除了一副完完整整的骨架，却并不见头骨。
1: 哎，怎么没有头骨呢？
0: 肖伟愣了半晌，将里面的井背扔了出来，又仔细地找了一遍，在棺木的一角发现了一颗个头不小的猫眼钻石，他不由得愣住了。
5: 这一颗钻石一定是当年皇太极头上戴的黄金面罩上的，一定是崔二垮子解下黄金面罩的时候不小心弄掉的。哎，可是奇怪，那个头骨怎么会没有了呢？
0: 想到这儿，肖伟不禁打起了冷战，他慌忙地从棺木里爬了出来，嘴唇在不住地颤抖着。
3: 肖伟，你怎么了？
2: 没什么，我有点累了。哎，肖伟，棺木里有什么呀？
4: 没有，什么都没有。
3: 什么都没有？你刚才不是只念到说头骨没了吗？
4: 对，就是那个头骨，整个棺材都找遍了，连个渣都没有。
0: 众人听罢，脸色立刻都变了。
4: 咱们快走吧，我总觉得这里边有点不大对劲儿。
0: 肖伟说罢，几个人都吓得是面色惨白。赵颖也紧紧地拉住肖伟的手，跟着他向外走。就在他转过身来的一瞬间，赵颖突然僵住了。
3: 啊！
0: 赵颖一声尖叫，紧紧地抱住了肖伟。肖伟此时也是面色惨白，他大张着嘴顺着赵颖的目光望去，只见在那扇巨大的石门后面，此时正坐着一个人在远远地注视着他们。
2: 你是谁？
0: 高阳和

0: 高闯寻声问去，也看见了那个人，而那个人却端正地坐着，没有回答。
1: 说，你是谁？为什么不说话？
0: 那个人还是望着他们，就是不回答。肖伟和高阳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仿佛明白了什么。肖伟定了定神，举着电筒慢慢地向坐着的那个人靠近，而门后的那个人却始终没有动。肖伟等人终于走到了那个人的跟前，这才看清楚，那个人居然是一具干尸。肖伟等人都不觉大松了一口气。
2: 这具尸体是谁呢？
3: 是呀，肖伟爷爷的笔记里写得很清楚啊。除了高闯爷爷那拨人，最多再加上高闯的父亲，不可能再有别的人知道地宫的入口啊。哎呦，真是奇怪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眼前的这具尸体究竟是谁？一时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肖伟拿着电筒蹲下身来，仔细地查看着。这个人的肩上背着一个小包，大腿的根部紧紧地扎着一根布条，腿上插着一根羽箭，受伤处的血迹已经成了黑色。
4: 看来他是中毒箭死的。
0: 肖伟说着，伸手解下那个人身上的小包，将小包打开，只见里面用报纸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裹着一件物品。肖伟将那报纸拆开，不禁失声惊呼起来：
4: 皇太极的头骨。
3: 哦，头骨？
2: 头骨？
0: 高阳等人见了也不禁大惊失色。不错，肖伟手里报纸包裹的就是方才棺木内一直没有找到的皇太极的头颅。这一具头颅的后脑部位已经破碎了，只留着前面的脸部。在头骨额头部位的正中，就是那崔二垮子当年向萧剑南仔细描述过的天眼。肖伟吓得猛地一哆嗦，赵颖的声音也显得有些发颤。
2: 他就是取头骨来的？
0: 肖伟没有回答，几个人都面面相觑。
4: 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肖伟不敢再看了，他将手里的头骨包好，又在包里仔细地摸了摸，再无他物。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
5: 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6: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5: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馏，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6: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

0: 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毒，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1: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

0: 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高明。子曰：五十有五，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孔圣人啊，他就告诉我们，人活到七十岁了，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不违反规矩，就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则五脏安，方可随心所欲。所以啊，每天我都会把降心毒运三君药强强联合，高倍萃取活性药油，真正做到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传递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一粒药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只剩啊最后5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后就不再享受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虽说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还想享受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报名。另外啊，我还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我建议啊，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一旦有点意外的关键时刻啊，真能救你一命。报名电话同样是
1: 400-788-7277，
0: 这是我高明军医的啊一片心意，大家收下啊。那么了解我高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山东人啊不善言表，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啊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嘴啊比较笨啊，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不像其他节目的啊老师啊讲的这个什么啊都比较那么过，但是呢我时刻牢记啊我老师苏龙扎布讲的话，人做事天在看，当医生的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放正了，心歪了苍生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行医啊4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啊背着脸喊着我的名字啊说我行医不端，因为我高明啊手不长心不黑，一心始终啊想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7天治疗啊就能护住心脏命门，三副用药可以防护啊心脏17年之久。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疑惑啊给大家解开讲明白了。很多人可能啊还不知道呢，中医中药里面分2种药，一种叫死药，另一种啊那叫活药。到底什么叫死药啊，就是我们说矿石啊化石啊经过断手加工的药材，比如像蝉蜕呀、白花蛇呀、龙骨、五灵芝、熟地、穿山甲等等，它们没有生机之气啊，药性沉，作用单一，主打一个啊就是镇压清火熟练，专门用来啊挑实症治标不治根本的。长期吃的话容易伤正气啊，毒气血，

总结一下啊，这些私钥、路钥、祖房往往会标注啊，阴虚火旺的或者阳虚寒盛者慎服，而且私钥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药效大大减弱。而火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带自然的生发之气，灵动走串，通行经络，不走啊七宫的路，二是顺应人体啊生机，通瘀散结，阳脏腑焕活新生，标本通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就是顶级的有生命活力的活药。大家简单记住一句话你就好了，死药啊它主要是不辨证，治病镇压，还益伤身体。活药呢直打根本，通脉养命。你像沉香、檀香、紫檀三味药油就是活药里面的上品，通经络，化瘀毒，护心脉，稳心率。心脏病的根治啊选活药那才治到根本上。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啊好好唠一唠咱们守护心脏的大宝贝，从千年活药材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油，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清楚它到底啊能给咱们心脏带来哪些好处呢。大家都听过千年紫檀、阴沉木吧，为啥这两种木头啊能埋在地下或者水里历经千年呢都不腐坏呢？不是它们的材料特殊，核心的原因是它们本身就是千年活药材，有能量。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脏病，我呢当军医啊也是40年多专门来攻心脏病，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的药材，唯独啊这千年的活药材药性啊能千百年不变，这也是他们能提炼出有效药油的关键之关键。而且只有活药材啊才能提炼出这种能在人体里面存留啊十几年真正的护心的药油，也叫活药油，它能牢牢地守住咱们心脏的三道防线，也就是抗衰、抗毒、抗斑块再次合成。除了紫檀、阴沉木以外啊还有一种活药材也是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檀香。这三味药啊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国宝级别的千年活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药油啊到底厉害在哪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三个最实在的好处啊，听完了以后啊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大好处啊就是它的穿透性啊极强，咱们平时吃的药啊得经过肠胃吸收、血循环啊才能慢慢啊到心脏，见效慢，还可能出现副作用。但是这种药油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穿透啊身体的各种屏障，钻进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一边修复啊受损的细胞，一边激活沉睡的细胞，从根本上抵抗啊心肌细胞的衰老。大家记住了啊，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心脏功能就永远不会差，咱们的心脏就能稳稳当当的干活。第二个优势啊，能实打实的解决心脏的堵、梗、淤的大问题。咱们很多病人啊都有啊坏胆固醇高、血管有斑块的困扰，就怕哪天堵了、梗了，危及了生命。那么这个药油呢

就像一面水墙啊，能慢慢的把血管壁里面的坏胆固醇、黏糊糊的这个软斑块，还有那些自由基啊，都能给它水解掉、气化掉，最后把这个血管壁那个啊硬邦邦的啊黏糊糊的软斑块，直接化成了水，或者化成了气，顺着代谢的途径啊排出体外，让动脉硬化逆转，让血管呀重新变得通畅软化，从根本上避免堵和梗的风险。第三大优势，防护效果能管上17年以上，这可不是夸大其词，是咱们科研团队啊反复的验证的临床结果。药油啊能在咱们心脏血管壁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蜡，就像给血管呀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防弹衣一样，让后续的这些坏胆固醇呀等坏油脂不再进入血管壁，形成啊斑块垃圾，稳定软斑块不脱落，这是防护效果。一管就是17年呐，不用天天再吃大量的化学药了，也能啊安心护心。作为人民的军医啊，我接诊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了，有的常年的吃化学药来维持着，有的是做完了支架搭桥手术以后还是得天天吃化学药对抗着，生怕复发呀。说白了啊，以前咱们治心啊全靠是熬，等熬到了啊 75% 堵塞狭窄了，那么立刻到内科下支架，熬到了全心啊3度衰竭了，到外科就化心脏，最后心脏的好坏啊全看你的命了，都是被动治疗啊。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心里话，心脏病治疗就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那么中医的治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治疗，治好了以后啊心脏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防是什么含义呢？是治好了以后啊10年几十年都不会复发了，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啊心脏出现意外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治不防一场空，脂肪不治是将就。以前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啊，只能靠西医啊吃化学药、放支架、做手术这么维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呢国际上和国内啊一直在攻关慢性病，咱们的心脏病专科活药药油研发中心终于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利用啊紫檀、茵陈木、檀香这三位千年的活药，他们千百年啊不腐不烂不坏，药性始终不变，这是大自然呐给咱们护心的高度的馈赠。咱们采用啊最先进的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啊100%的脂溶性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药油，把这三味活药里面的千年药性、积攒千年的草木精华全部啊凝练成了药油了，也就是活药。在这里啊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这个药油啊看着啊听着叫油，其实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油啊或者花生油，它质软性柔，清亮透明，一点都不粘手，不像豆油啊那么黏黏糊糊的，不管是阳光晒呀、温度啊变呐，都不影响它的性能，就算滴在空气里面放上个几年

0: 也不会会法一死一毫。咱们做军医的啊，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忽悠。这个药油啊，就是中药提取的金字塔尖的，是药物之精华，它的穿透性啊是普通药材的80倍以上啊，比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松药药效更好，活性更强，针对性啊也更强。别的药能缓解的，它就能从根本上治好病；别的药管不了多久，它能啊管17年以上。后来啊，我们又辅以其他的药材，把这个药油啊包裹起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活性，最终啊制成了长效救心丸。它的出现呀，彻底改变了咱们心脏病防治的格局，实现了7天治心脏，7天护心脏的命门，让咱们再也不用啊靠吃药啊，尤其是化学药来维持的，再也不用啊怕手术后的复发，真正做到了治与防兼顾，开启了心脏病啊防治的新时代。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呀也叫心脏病疫苗。最后啊，作为一名军医的话，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药油啊每一步的研发，每一次的验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千年活药凝精髓，一滴药油护心康。希望咱们每一位病人呢，都能摆脱心脏病的困扰，拥有一颗健康有活力的心脏，安安稳稳的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好，此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啊，给出的一例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活动，最后5天了，错过了咱们就是要原价购买了，那一副药下来就得花2880元了。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一样的药，一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价钱购买？省钱就等于挣钱啊，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大问题，我高明啊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失手过。不信咱就试试啊，8毛钱的一粒药啊，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最后5天的机会啊，望大家别错过呀。报名电话没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咱们接听热线。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 走健康。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1: 对，咱俩上个月吧通过电话，可能你患者太多了，你应该记不住我是谁了。
2: 啊，谢谢你能理解。大家伙记住高明一个人简单呀，但是高明又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啊，那是难上加难了啊，理解啊。
1: 嗯、是，我理解理解。我今儿打电话，我想再买两副药，因为啥呢？上个月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药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
2: 嗯，
1: 当时吧，你也建议我别买多了，先买一副试试看。
2: 嗯，对于新朋友啊，我都建议少买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它的实际效果，对吧？老朋友同样啊，按疗程买就行了。药是治病的利器啊，治好了就不用多买了。啊，也不用多花钱，更不要啊恨病吃药，明白不？
1: 嗯，所以说你看你高老师，你就和旁边大夫不一样，人家都劝着多买，你又不要多买。
2: 啊，我是军医的啊，我是军医啊，啊，医风医德啊，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不坑害老百姓，一分一厘，是普天下的病患啊，如自己一样，要感同身受。
1: 是，所以每次听高老师讲话我都特别亲、
2: 嗯、
1: 特别刚劲有力
2: 啊，
1: 你就像那个长效救心丸似的，效果是杠杠的
2: 啊。好吧啊，
1: 哎，我上个月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更年期留下的心脏病。
2: 嗯，
1: 哎呀，已经十多年了，成天心慌胸闷，动不动就出身虚汗，走个百川你就喘的不行了。
2: 嗯，
1: 我们楼下那是个小广场，一到晚上那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一响，我就受不了。
2: 哎、扰民、嗯。
1: 那心率都100多下。
2: 嗯，受不了啊。
1: 哎呀，我就赶紧戴上耳包子，躺半天才缓过来。
2: 是啊。
1: 就因为这个，我把这房子低价卖了。
2: 哎呦。
1: 换一个离医院近的老破小的。
2: 嗯。
1: 哎呀，这些年大大小小医院我跑了不知道多少了。那吃的药攒起来都能堆半间屋了，
2: 哎呦，不容易啊！
1: 嗯，就是没见好，而且去年还查出来我双侧颈动脉有斑块，
2: 哎呦，
1: 所以容易掉下来出现脑梗，哎呀，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怕哪天突然就过去了。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3年2年就过劲了，我这更了10多年了过不去。旧病不去，太
2: 偏
1: 心病了。
2: 嗯，其实啊，你这是典型的更年期啊，心气不足了啊，淤堵在心脉上，加上这么多年啊，那么光吃西药啊，拖下来了啊，斑块啊堵在颈动脉上了，气血本来就走不动啊，就少，稍微这么外来的啊这么一刺激，肯定啊慌得不行，也证明啊你心脏不好啊。那你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效果啊没让你失望吧？挺好吧？
1: 哎呀，没有、
2: 啊，
1: 这药是超级无敌好啊！
2: 嗯，好好好。
1: 哎呀，高老师，我总结4个字：相见恨晚呐。
2: 哎，好好好，哎，挺好。
1: 你说我要早知道有这么好使的药，何必遭这么多年病？
2: 嗯，活药啊！
1: 我发现真的治病就好比打小日本子。
2: 对。
1: 啊，你说的你要扛着那个小火棍子上去。你说你能打个人家飞机大炮吗？
2: 嗯，
1: 肯定打那个。
2: 是啊，打不。
1: 那对付鬼子，咱还不能亲自手软。
2: 嗯。
1: 你就得用那洲际导弹，那长效救心丸、
2: 啊，
1: 那就相当于东风61呀，那真是缺哪打哪。
2: 哎呀，你还挺懂军事的啊！你这个比喻啊，
1: 哎、
2: 很贴切啊。
1: 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去第一天我就脚不痒，吃完半拉点就感觉这鼻子通气儿，耳朵也通气儿了，胸口那股憋劲也散开了。
2: 啊，
1: 哎呀，这10多年从来没这么通透过。
2: 嗯，
1: 我第二天、第三天就赶紧睡老底儿了。我心脏周围就跟躺在这炕上似的，热乎乎的。
2: 哎呀，好啊！
1: 以前吧，我总觉得心脏拔凉拔凉的。
2: 啊，是啊。
1: 一受刺激，那我就慌的不行了。
2: 嗯，
1: 你说2、3天我这感觉也没了。
2: 嗯，好啊。
1: 是有一周吧，睡觉也好了，头脑也特别清亮了。
2: 嗯，
1: 而且我不是那啥，颈动脉有斑块吗？
2: 啊，
1: 老是脑鸣，到左边躺着就想的厉害，根本就睡不着觉。
2: 嗯，
1: 你这针灸扎3个月也没见好。
2: 嗯，
1: 哎呀，吃了药一周，这问题解决了。
2: 啊，知道该买啥了啊。

0: 我老妈发现的，她说我连着两宿都往左边睡了，而且我也不打呼的。
1: 哎呀，
0: 你说这药太牛了，太霸道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高老师，我感觉我的病那边十成全好，也好八九成的。
1: 哎，好啊好。
0: 可是先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还喜欢热闹，不心烦了。
1: 好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啊，三副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也不止啊。这就是千年活药药油的功效啊，直接治到根本上。但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啊，换句话说，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啊拿到了免死金牌了，避免心脏的任何突发事件呢。要想心脏再更好，彻底清理啊血管壁的啊斑块，把心脉啊养扎实了，还得用最少两副药啊，按咱们的疗程来，这样才能把这个防护膜啊给你牢牢的长在这个血管壁上，管十几年啊啊不再犯病，没问题的啊。嗯，赶紧再去保守。
0: 哎呀，所以我就是想趁着现在，你像八步才一粒便宜。
1: 啊，
0: 我再买两副药。
1: 嗯，对了，
0: 因为当然我还有个不行之请
1: 啊，
0: 我想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高老师你看能给一个不？
1: 啊，当然行啊，可以啊，但是一天就免费啊送出二十个啊，啊还有八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就剩最后最后五天了，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啊，明白吧？
0: 哦，好好，还打那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啊，对呀。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1: 去报名。我就说到这了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嗯，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五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你好，高老师。
1: 啊，你好，你好。嗯。
4: 哎呀，我也是山东人，每次听到你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1: 哦，山东老乡啊，咱们山东人啊，遍布全国呀。骨子里面永远透着实在、厚道、不弯曲的。
4: 是是是，哎呀，高老师，我就特别认同你的这个一德一风啊。
1: 啊，谢谢谢谢。
4: 是这样的，我是一位新朋友。
1: 哦。
4: 应该是比你小一岁。
1: 哎，对对对，嗯。
4: 62。
1: 好，对对，我63啊。嗯。
4: 啊，是是是。
1: 啊。
4: 今天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1: 嗯，说一说啊。
4: 这不2024年我感染那个新冠肺炎并发的那个病毒性心肌炎。
1: 哟，这个重啊。
4: 哎，现在留下两个问题啊，始终解决不了。
1: 哦，说一下。
4: 哎，一个是啊心律失常了。
1: 嗯。
4: 哎，室性倒拨。
1: 哎呦，传导
4: 传染。还有这个放性倒拨，这都有啊。
1: 嗯。
4: 哎，这一上来，哎呦，那个劲儿，各种各种的受不了啊。
1: 嗯，
4: 哎，立马这个冷汗就出来了。
1: 哎呦，是啊，难受啊，心律不齐。嗯，
4: 哎，这个时候啊，我啥就不能干。
1: 嗯，肯定
4: 啊，立马还是速效继续玩啊。
1: 嗯，
4: 然后得躺下等个20分钟左右啊。
1: 嗯，
4: 才能缓解。
1: 动不了了。嗯，
4: 啊，这第二个问题啊，心电图显示，
1: 嗯，
4: 离散倒链，气波倒置。
1: 好，缺血呀。管脉
4: 啊，这个吃了很久的药，一直没有解决我这两个问题。
1: 嗯，
4: 今天我这个打这个电话来
1: 啊，
4: 就是想问问高老师，
1: 嗯，
4: 畅销救心丸能不能给我把这两个疑难杂症给治好了？
1: 嗯，
4: 如果能中的话，我趁着现在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
1: 嗯，
4: 卖点吃。
1: 嗯，咱们山东人啊，说话直实在，我就直言不讳的说吧。啊，你这就是啊典型的病毒性心肌炎没治好啊，落下了病根了。心肌细胞啊受到了病毒的损伤以后，留下了很多的纤维瘢痕啊，血管里头也跟着闹毛病，才会让你啊出现了早搏不断，气搏导致啊。你说的这些咯噔咯噔啊，

0: 直冒冷汗的滋味啊！啊，我是非常清楚，很难受的啊！啊，你说啊，你吃了这么多的西药啊，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嗯、因为普通的药啊，都是我们叫死药啊，主要是治标的，要么就是只给你啊缓解一下心慌，抑制一下心率，要么就是啊只扩张一下血管，没给你从根本上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滋养细胞啊，并且也没抓到血管壁里面，把管壁这个淤堵啊、血栓斑块给它溶解。
1: 嗯，
0: 长效救心丸呢是什么药呢？三香药油啊，活药、入药，是传统药效的啊80倍以上。沉香药油啊，直接入血，迅速的啊清除血管壁里面的软斑块啊，那么控制纤维斑块，贯通啊贯脉。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荷的檀香醇，7天就能修复好啊受损的传导的心肌细胞，让这个斑块啊斑痕啊软化，彻底解决心律失常的大问题。你这不正好啊就这两个大问题吗？所以说心律失常给你调顺了，传导性的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气波倒置啊自然就慢慢给正过来了。像你这个情况啊，不算特别重的啊大病啊，就落下了病根。按我说的要求用的话啊，一副药下来就能让你症状啊消失，用不了3副药啊，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啊，放心吧老乡啊，没问题的。
1: 哎呀，那真这么高老师啊。
0: 我不仅是山东人呐，我还当了40年的兵呢，还是党员呢，还是军医，我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我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呀，这么多年只要给治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这是百万康复患者给出的疗效的底气，啊，你就放心用吧，啊，
1: 嗯。哦，好的，高老师，8毛钱一粒啊，我这不听见活动要结束了。
0: 嗯，
1: 我买3副药。
0: 像你的情况啊，其实1到2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你就立马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特惠活动啊，只剩最后5天了，千万别错过了，老乡啊，好吧？
1: 好好好，我买3副药吧，高老师。
0: 嗯，
1: 哎呀，之后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0: 不用不用啊，我们军医啊不拿群众一等一线啊，治好病，替长效救心丸多多的宣传，嗯，传递下去。
1: 哦，高老师啊，你是个好人。
0: 嗯，
1: 哎，对了，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
0: 当然可以了
1: 啊！
0: 报名的时候啊，你自己要就行了啊，药拿到了。啊，你就按早晚各1次用就行，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老乡啊，祝你啊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嗯，
1: 好的好的，高老师，再见再见。
0: 啊，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2/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

0: 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高老师啊，我吃你讲的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这有一个半月了。
2: 哦。
1: 刚才我不是听你说一粒只卖8毛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
2: 啊、哦。
1: 哎呀，我就急呀、啊！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订了3副。
2: 嗯，好。
1: 哎，刚开始场外您的学生啊，还不给我订啊，说我买的多了。
2: 哦。
1: 哎，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那、最后这才勉强订给我3副药。
2: 哦，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啊，我几乎每天都说，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啊。不要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啊，这是我告诉他们啊，谅解啊。
1: 是，我听你节目啊，天天讲嘛，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得特殊对待吗？
2: 啊
1: 啊，我最近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
2: 啊、太好，
1: 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好受啊或者怎么着，而且血压也挺好的。
2: 嗯，
1: 昨天去测甲亢的这个 T3 T4 哈。
2: 嗯，
1: 这个顺便做了个彩超，我对比了一下、高老师。
2: 嗯，
1: 这个第一呢，它是时间隔厚度回落变薄、哎，这个左室后壁厚度啊，较以前是降低了。
2: 哟，高心病啊！
1: 哎，对，之前呢，他说我是左室对称性肥厚。
2: 嗯。
1: 第二一个吧，就是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轻度反流。
2: 嗯，
1: 之前是中度反流。
2: 嗯。
1: 啊。第三呢，就是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改善、
2: 哦、
1: 之前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2: 嗯，
1: 他这心电图上提示哈、
2: 嗯、
1: 就说是窦性心律、陈旧性心梗，完了以后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待查，打个问号。
2: 哦，
1: 哎，前两个月的心电图诊断他说我是窦性心动过速，
2: 嗯，
1: 心梗、哎 ST 段抬高，
2: 对对对，
1: 高血压心脏病、
2: 这个、
1: 高老师这回查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待查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2: 打个问号说明医生啊，看了你现在的报告啊，已经没法直接确诊啊你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普通的冠心病啊，这也是好事啊、
1: 哦、
2: 你原来因为常年呀 高血压病啊，血管压力负荷太大，把心脏啊撑大了，时间隔左心室后壁啊变厚，左房也给撑大了，还连累了心脏瓣膜也挂不严实了，才从中度反流啊变成了现在的轻度。现在咱们用药啊，把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啊慢慢给清理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心脏的负荷压力啊大大降下来了，所以心脏增厚啊这个心肌啊慢慢就回缩回去了，到正常了，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正常大小，心脏功能啊明显的改善呀、啊医生自然就没法直接确诊了，这就说明啊你的高心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都是你做到根本上的效果。你看你原先的心梗啊心动过速啊 ST 段都太高了啊，这是心梗的表现呀、啊、现在又变成了正常了吧，窦性心律这是正常的一个点跳动了啊，这就正常了，这不就是啊咱这个药油啊把你这个心脉养好了，心肌细胞也修好了啊，传导也正常的结果嘛，啊，挺好啊。
1: 高老师啊，我自己也知道好使、
2: 啊、
1: 因为我之前呢还有这个甲亢，
2: 哎呦这个病
1: 本来呢这个心脏就不好，因为这个甲亢啊、
2: 嗯、
1: 又连累这个心脏，
2: 嗯，
1: 一犯病啊那心脏就像被绳拴着悬在半空当中似的，
2: 是啊，
1: 就跟打机关枪似的，光的不行啊，
2: 好，
1: 还特别怕热，爱出汗、
2: 嗯、
1: 手还
2: 消耗性疾病，嗯，
1: 对，而且脾气也暴躁，哎呀就是烦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爱没事找事儿，

0: 对，
1: 而且
0: 甲亢脾气大，嗯，对，容易得甲亢心，嗯。
1: 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特别是睡眠这方面现在最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仅治好了我的这个心脏病啊，还治好了我这个甲亢，真的是太好了。
0: 嗯，其实啊，不是咱们长效救心丸啊，直接治好了甲亢，是你之前心脏压力太大，整体脏腑啊都跟着乱了套了，甲亢的症状才会越来越重啊。现在心脏养好了，全身的气血终于顺了啊，脏腑调理功能啊自然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的甲亢症状也跟着啊缓解了，这是必然的。
1: 鲍老师，我算是整明白了。
0: 嗯，
1: 以前给我看病的那些大夫啊，和您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0: 好，你给我讲了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其实我就啊用好药治好了你这个心脏病的根本啊，但是你的情况啊，一个多月治疗还是不够的。听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就建议你最少最少啊，按三副药去治疗最好，这样药油啊才能让你的血管呀、不淤堵啊，动脉硬化逆转，心力啊、心肌也不衰竭，达到17年以上啊这个长效守护，明白不？嗯
1: 嗯，我想好了。哎呀，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这回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我又订了三副药。
0: 嗯，好，
1: 还答应给我两个玲珑急救药盒呢。
0: 嗯，那您很幸运了啊，因为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5天了，能参加上的朋友啊肯定都是有福祉的，那你就接着继续用啊。玲珑急救药盒拿到了，随身携带，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时间的关系啊，就和你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你
0: 可
1: 得多注意身体，我们这心脏病的朋友们呢还都指望着您呢。
0: 啊，谢谢啊，放心吧啊，不活99，谁都不许走啊！在家这个朋友啊，放心吧啊，坚持给你调理啊，嗯。
1: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高主任是你吗？
0: 啊，是我。
3: 哎呀，我太荣幸了
0: 啊！
3: 让你301的大主任给我看病，哎呀，我感觉太好了。
0: 啊，你太客气了啊！军医也好，地方大夫也好，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看病服务的啊，这个不用客气啊。嗯，
3: 关键是啥，高主任？你没有架子。
0: 啊、嗯，
3: 我老伴儿吧也是军人，他是通信兵，营级干部退下来的。
0: 哦，
3: 我俩吧哈都喜欢听你的讲课，
0: 对对对，
3: 一天都不落呀。
0: 嗯。
3: 就是你讲的吧特别好，能看病吧看得也明白，人吧、
0: 嗯、
3: 特别善良。
0: 嗯，
3: 我这不是听说听你说的啊，一粒8毛钱的活动就剩最后几天了、
0: 啊、
3: 我想吧再问问、
0: 嗯、
3: 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0: 嗯、
3: 你再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点。
0: 嗯，
3: 还有呢，我姑娘吧也是心脏病不好，麻烦吧高主任你也给她看看吃多少长效救心丸能好。
0: 好，好，好，好啊！自己是吃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啊，还想替孩子问一问、
3: 嗯、
0: 啊，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啊永远都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你就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好吧，我给他辨明一下啊。
3: 嗯， 嗯，好，高主任，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哎、行啊。
3: 我姑娘的情况呢一会儿吧他自己和你说
0: 啊。那行行，更好了、
3: 我吧是吃了三副药了，恢复的吧、
0: 嗯、
3: 全家都很满意。因为、
0: 嗯、
3: 我今年都78了啊，从2020年到今年这不6年了吗，犯了吧2回心梗啊。
0: 哎呦，
3: 一共吧下4个支架，后来就左心衰了。
0: 哎呦，
3: 哎呀，没吃这药之前呢一动呢就喘，还犯吧心绞痛，你就连个洗个澡都不含的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
0: 嗯、
3: 医院就说我这个血管吧堵得邪乎、
0: 嗯、
3: 因为我糖尿病吧26年了，支架吧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打桥呢我都找不到好的血管，这全身血管吧、
0: 嗯、
3: 都硬化了。
0: 嗯，
3: 而且呢血糖的控制的还不好。
0: 嗯，
3: 是陆军总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长效救心丸。
0: 好、哦、都是陆军医院。
3: 哎呀，当时 啊，当时我想都没想啊，原价大千600多，我买了3副药。
4: 哦。
3: 啊，为什么呢？哈，不是说因为就是陆总的大夫推荐的吗？
4: 嗯。
3: 嗯，以为吧，这两年吧，我能活下来，就全靠的速效救心丸。
4: 嗯。
3: 我一听吧，这个药叫长效救心丸。
4: 嗯。
3: 我就知道吧，它能治我的病。
4: 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虽说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功效啊成分那可是相差万里呀、啊
3: 嗯。
4: 速效救心丸只能啊救急，是顶药。啊，不能长期治病啊！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有问题的。嗯，
3: 赵主任
4: 啊，
3: 这个吧我知道，因为我总结了，
4: 嗯，
3: 我吃了10多年心脏病的药，就赶不上吧、
4: 嗯、
3: 哈，吃这个药10天的效果
4: 啊，
3: 因为我能感觉到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吧，它每一粒药它都是活的。
4: 哎，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哈、
4: 嗯，
3: 你每天吧哈吃一粒药，它吧都会给你带来就是不同一样的效果。
4: 哎，还真是。
3: 你就、
4: 嗯、
3: 啊，你就像那个通天草一样，你浇水吧，1个小时它就能长高一大截。
4: 哦。
3: 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就我吃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能平躺2个小时了。
4: 哎呦，真快啊！
3: 你别看这2个小时啊，它可老解乏了
4: 啊，神水、啊。
3: 因为我，
4: 嗯，
3: 因为我之前吧有半年多都是半靠着睡，就根本躺不下。
4: 嗯、哎呦，
3: 应该吧是吃了10多天吧，我就不喘了，而且吧也不咳这血沫子了，就是那种痰了。
4: 嗯，
3: 我在屋里吧，我能来回走了10来分钟。
4: 嗯，
3: 也不累也不喘还不犯心绞痛。
4: 嗯，
3: 俺家老头子还说呢，你看还得是我第一眼睛的药好使吧。
4: 嗯，
3: 我感觉吧他的确是管用。
4: 嗯，
3: 您1个多月下来吧，我睡觉彻底正常了。
4: 嗯，
3: 而且吧还能睡一宿，能睡6、7个点啊。
4: 哎呦，这就好了，非常好了。嗯
3: 嗯，那身上就跟像那个谢谢了就千斤重担一样啊。
4: 啊，
3: 哎呀，走路轻活了，我眼睛看东西吧也真灵了。
4: 嗯，
3: 到现在为止吧，我一口气儿我上3楼啊，中间不用歇了。
4: 嗯，
3: 上个月25号我做了心脏彩超。
4: 嗯，
3: 他说是那个左心室血分数是51%。
4: 嗯，
3: 心电图显示轻微的什么改变。
4: 嗯，
3: 心率呢也正常，7多下了。
4: 嗯，啊，应该是轻微啊 ST 段改变啊，这是缺血的表现啊，参考意义不大，但是左心室啊射血分数啊达到了51%，说明啊你的心功能啊基本完全接近正常了啊，这个很好啊。啊，我一直说啊，想治好心衰必须让心肌细胞啊修复好啊，激活，否则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心肌细胞20年都不再生啊，啊，所以特别难治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120天治疗可以焕活呀，激活滋养10亿个心肌细胞啊，这是从心衰的根源上来治病的。
3: 是，高主任，我自己吧，
4: 哎、
3: 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了。
4: 嗯。
3: 可是前两天呢，听说你哈8毛钱一粒儿，老头吧又给我买了一副。那还给了一个玲珑，就是急救的药盒
4: 啊，必须的
3: 啊。嗯，这个药吧，肯定是够用了。
4: 嗯，
3: 但我感觉吧，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再活2年吧，它没问题。
4: 哎，不止10年没问题啊。
3: 啊，我就叫我大姑娘吧，也吃这个药。
4: 嗯，
3: 她刚开始吧，不信，也不吃。
4: 嗯，
3: 现在吧，这不看我，哎呀，真的好了。昨个吧，从凤城来沈阳了。
4: 哦。
3: 她吧是冠心病。他在我身边呢，我让他跟你说一下他的情况。
4: 嗯、
3: 高主任，就是受累了、
4: 啊，
3: 你给他看看。
4: 嗯，
3: 给你，
4: 啊、
3: 给你说话。
4: 啊，说一下啊，详细情况。嗯。
5: 哎，高主任是您吗？
4: 啊，是我，高明。
5: 高主任，谢谢您治好了我妈的病啊，感谢您呢。我吧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不能生气、
4: 哦，
5: 一生气吧，这心脏就突突的。

0: 还有这个就胸闷就压气儿的那种感觉，哎、
1: 嗯、
0: 就是下雨天吧明显点儿，然后我吃那个通心络就能缓解、
1: 嗯、
0: 最近吧还老犯胃疼就是嗳气、嗯、去医院查胃镜还没有问题，您看我这个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怎么样啊？
1: 嗯啊，像您这个胃疼啊嗳气啊其实根本不是胃的问题啊，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源性胃疼，很多病人呢都会搞错了方向啊，跑到胃上查了半天当然查不出问题来啊。像您这个心肌缺血 啊不算严重啊，是早期的冠心病，但是一直这么拖着呀 啊单纯靠啊通心络这个顶药顶一下，慢慢会把小问题啊拖成了大毛病啊，也就是心梗啊，血管堵得就越来越厉害，再发展成严重的心衰呀、啊、啊心梗啊心律失常，那可就晚了啊。我一直讲啊，知治不防，越治越忙还花钱多，你吃咱们长效救心丸呀、
0: 啊、
1: 正合适，三香药油啊能直接把你血管壁这个啊动脉硬化呀慢慢给你清理干净，把受损的血管壁啊再给它补上保护膜，不让它再进啊这个坏的油脂，让心肌供血啊重新供上来，气血足了，心脏不缺营养了，心肌细胞不就救活了吗？啊，你这一着急啊，生气就突突啊胸闷的毛病，
0: 嗯，
1: 自然它就没了，连带你那查不出来的这个胃疼啊嗳气啊也跟着就好了。像你这个情况啊啊是早期啊是轻症，用一副药啊就能把症状啊基本就把它消退了，想要巩固的话、
0: 啊、
1: 最多再用上两副药就够了，以后啊咱这个十多年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的事了。正好现在啊赶上了国补药补了8毛钱一粒药特惠，还有最后5天了啊啊你报名参加活动就能用上了啊。
0: 哎那好高主任，我就买两副药吃，那我怎么用这个药啊、
1: 嗯、
0: 高主任
1: 啊？你这个情况很简单啊，早晚各一次用就可以了，放心吧啊啊肯定给你从根本上把这个病啊治好，赶紧去报名是大事啊，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好
1: 吧、哎、好
0: 高主任
1: 再见。
0: 哎再见高主任。
1: 嗯再见。嗯，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护心17年。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0: 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1: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0: 还真是。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0: 010-8410-9427。
2: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3: 狼子野心常素云要颠覆红色政权，搞叛乱，把原来县委班子的人全部压起来，让他的奸夫王达明当县委书记。他们正折腾呢，杨靖宇来了，吓得王达明不敢动。哪知常素云心狠手黑，头一枪没打着杨靖宇，又要开第二枪，能让他开枪吗？在杨靖宇身旁还有两个人呢，黄生发蹭冲过去，用身体挡住老杨，同时警卫员江峰的枪口对准了常素云，说不许动，把手举起来。常素云呢没动，王达明的脸全吓绿了，他挥身双手抓住常素云的枪，说不要动手，不要打，有话好说。呵，他跑这儿拉架来了。江峰跑上前下了常素云的枪，门旁两个死党早把枪扔了，跪在地下说我投降，那个时候我可没开枪啊，我们不是自愿的，是被胁迫的。这时候冲进几名游击队员，手里拿着枪，大家怒视着屋里这三男一女四个叛乱者。杨靖宇真生气了，不是别的，当着两位日本客人你整这套事儿，丢人现眼也不找个时候，把他们押下去。是，队员们把四个人押出门，一场叛乱闹剧到此结束。县委几个同志被放出来，一切安顿好，马上召开总结会议，总结经验，找教训。这次三面出击形成一个大战役，消灭日军2000多人，俘虏伪军600-700人呢，缴获资源、枪支、弹药，数量巨大。战后进行认真总结，杨靖宇认为这次战斗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振奋了抗日游击队军威，扫除了无所作为的思想；第二，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东北抗日红军的存在，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一步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周边多股抗日力量扭转了对红军的偏见和蔑视，有利于今后团结和联合作战。附带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接收了两位日本志愿者医务人员，为游击队今后创建卫生所或者是野战医院创造了条件。我们部队呀，就是缺医少药，这两个人来了太好了。会上附带讨论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对于王达明等人的叛乱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多数同志意见是拉出去枪毙，也有人提出区别对待，首恶必杀，协从教育后清除出革命队伍。杨靖宇说我们不是旧军阀，不能随便杀人。他把调查事件真相工作交给县委去做，几个闹事的头头分别关押。在会议期间，中共满洲省委派交通员小孟同志来到游击队，小孟带来了上级指示， 同意撤销。

王达明同志，中共磐石县委书记职务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全光同志免去大队长职务，做出认真思想检查，刘队另行降级任用。

革命军，而且杨靖宇就留在了军中。这当众一宣读，会议室里响起热烈掌声啊。怎么了？杨靖宇同志留队，大家太高兴了。当小孟了解到新晋发生叛乱的事儿，他说这是新情况，发生这样的事儿，老杨是军长，应该有临机处理的权利，要不就组成临时军法处处理就算了。杨靖宇说不行，因为王达明是干部，应当慎重，杀一个人容易，可是万一杀错了再纠正就难了。以往民生团扩大化的教训我们不得不汲取，我个人意见还是先汇报省委再做决定。小孟说，你是军长兼政治委员，这事儿当然得听你的了。哎，还是听大家的，这是杨靖宇的一贯作风。他对任何重大事情在决策前一定要听取周围同志的意见，从不轻易下结论或独断专行，要充分发扬民主，这是他所养成的优良作风。送走小孟之后，杨靖宇和县委、军队各级领导着手改编的工作。部队由原来的两个大队组建成三个师，一师长李洪光，政委由县委书记曹国安兼任，副师长程斌，二师长李敏焕，政委由中共桓仁县委书记傅世昌兼任，三师师长兼游击大队队长苏建飞，政委宋铁岩，参谋长李东光。金海英伤愈后带领他的原班人马，又补充部分投诚的原伪军人员，组成独立游击大队，直属县委领导，派曹亚范任政委，又组织女兵团，团长是苏建梅，副团长金淑梅，原磐石县委妇女部长崔英淑调来任政委，成立军部警卫连，又成立卫生院，甄有子任院长，又调了十多个人懂点医学知识的来培训。基本建制落实后，杨靖宇他们忙得了不得呀，除了军内啊做整编整训外，还要趁这次战斗影响去联合友军去做工作。没有几天，好几支抗日武装军队投奔革命军，这一来兵强马壮，队伍空前壮大了。这天杨靖宇问负责看守禁闭营的丁守龙，王达明这两天有啥反应？丁守龙说，他一个老托派反革命分子还能有啥反应，混吃等死呗。杨靖宇说，这话不对啊，他犯错误归犯错误，我们并没有给他定性啊，什么托派反革命啊，不能随便这么叫，这是对犯错误同志不负责的态度，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和转变。据我看，被关押这四个人情况并不完全一样，这里谁是叛乱的主谋，谁是随从，一定要进一步弄清核实。即便省委下达了处理决定，我们也要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律枪毙。丁守龙听了这番话忙说，对，军长批评的对。那么这几个人里是不是王达明的罪行最大呢？不，通过这几天走访调查，我发现那个常素云的人背景复杂，这次闹事啊，好像他是主谋。这样吧，我说这些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要保密，不要往外传。另外，我听说禁闭营的生活待遇很差，被关押的人吃不饱，有这事儿吗？丁守龙说，没这事儿，大伙吃啥也给他们吃啥，当然也不会太好了，
犯错误了，难道还能给他开小

0: 灶吗？
1: 哎，不是说开小灶，我听说王达明的胃好像有病。哦，老毛病了，这你也知道啊。那就在可能情况下尽量照顾一下嘛。我们不是缴获了鬼子一些军用罐头吗？给他送去一些。哎，是。当天晚饭前，丁守龙拿了一些食品亲自送到王达明的禁闭室，四个人分别关押。王达明关的窝铺是最西边一间小屋。丁守龙一看王达明这两天脸色憔悴了不少，就说：王书记啊，这两天也没时间来看看你，让你受委屈了啊。王达明叹了口气：哎，人犯国法身无主啊，谁叫我犯罪了呢？哎，咱是老上下级，你心里咋想的我清楚。今天我拿点好吃的先吃，有啥话吃饱了再唠。说完他出去了。王达明借着屋里昏暗的油灯光一看呀，全是好吃的。有打开罐头盒的火腿罐头、日本寿司罐头，还有两瓶红葡萄酒。他好几天没吃啥东西了，今晚一看这些，抓起来就往嘴里囊啊，一个人是连吃带喝。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丁守龙进来了。哎，吃好了吗？
2: 好了，老丁啊，我谢谢你，我知道你不忘旧情。
1: 别说了，你知不知道你吃的是谁送的？
2: 你呀、啊、我知道。
1: 哎，不对不对，你不知道，这是杨军长让我特意给你送来的。为啥？你王书记不是傻子，你该明白吧。啊，他说完收拾空罐头盒走了。再看王达明吓傻了，他忽然想到，坏了，这是我最后的晚餐呐、啊！他腿一软，吧唧坐在地上。这一夜发生什么事儿，我先不说。第二天一大早，丁守龙慌慌张张地跑在杨靖宇的窝棚，说话都差了音儿了：“军长啊，不好了，王达明跑了！”
2: 啊！
1: 杨靖宇觉得很意外，跑了。啥时候发现的？
0: 刚才呀，
1: 去换岗的小许发现守卫死在门口，浑身是血，房门大开进去一看，人跑了。
0: 跑了几个？
1: 全跑了。
0: 我看看。
1: 杨靖宇立刻带人去查看，只见队员小孙倒在血泊里，明显伤痕是脖子上被抹了一刀。真由子大夫进来检查，发现头顶上被钝器击伤，很明显闻到死者身上有浓浓的酒气。杨靖宇问丁守龙：值班站岗哪来的酒？
0: 这个不知道啊。对了，昨晚上我给王达明送吃的，捎带送一瓶葡萄酒啊，会不会是他们把小松给灌醉了？然后
1: 怎么你给他送酒？
0: 就送王达明两瓶啊，不是你让优待他吗？
1: 杨靖宇没再往下问，命令程斌立即带人去分头追赶。这时又有人报告，武桂芬也被杀了。武桂芬呢，是王达明的妻子常淑云的女儿。
0: 哎，怪了，她是被谁杀的呢？
1: 程斌带了一个分队的人分头从两条山路去追，结果活人没追上，只抬回两具尸体。正是被关押的那俩王达明的同伙都是后脑勺上中弹。真由子小姐说，从伤口情况看像是近距离开的枪。那么王达明是怎么跑的呢？说实在的，连他自己呀也不知道自己是咋出来的。
0: 这怎么能够呢？哎，他就能够啊。
1: 原来王达明

听了丁守龙的半截话，误以为自己明天就要上刑场，他吓哭了，竟然吓昏过去了。等他苏醒过来，屋子里头嚯漆嘛乌黑，就觉得有人一边一个架着他往外跑。他一琢磨，准是要拉出去枪毙，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子猛劲儿，呼的站直了说，不用拉。后边还想说我自己走，可没等他说出后半句，有人啪把他嘴给捂上了，低声命令别出声。嗯，他听出来了，这像他的姘头加丈母娘的声，果然是常素云，手里掐着匣子枪，左右架着他的是那两个亲戚。他纳闷啊，他们咋出来的，我又是咋出来的，我是不是已经死了，是我的鬼魂吧。他使劲打了自己个嘴巴，啪。常素云说，你干啥？我试试疼不，不是做梦，咱们逃出来了。啊，咋逃出来的，没工夫细说，那得简单点粗说呀，粗说也没空。这还是在杨靖宇的营内，不要出声，跟我走。王达明突然想到，哎，不能把贵芬扔了，要走得把贵芬也带上啊。常素云气得一跺脚，现在是落水顾命要紧，你还动色心呐。大姐，那可是你亲闺女，是我媳妇儿啊。俩队员一听，嘿，这叫什么辈儿啊。常素云说，好好，你蹲在小树林这等着啊，我去叫她。武桂芬呢，就是王达明的小媳妇儿，住在被服营，是位做军装的女工。常素云来到女儿的宿舍门外，门外有站岗的女兵，她认识，对哨兵说，去把桂芬叫出来。女兵一看是她，当时忘了这个人被关押了，大概是后半夜也困得迷迷糊糊的，进去就把武桂芬叫出来。桂芬也睡得迷迷瞪瞪的，揉揉眼睛，不该我上岗吧，不是你妈找你啊啊啊。他想，不对呀，我妈不是被关起来了吗？他到外边一看，果然是他那个缺德妈。武桂芬知道他妈跟自己的丈夫那些丑事，只是说不出道不出，反正打心里膈应他，见面也没好气的问，放出来了找我干啥，过来过来，有句话说。他把桂芬带到背景处，快跟我走。上哪儿去啊？享福去。跟你我不去。哎，你是不是偷着逃出来的？嘘，小点声。你逃出来了，你走得了吗？呀，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呀？啊，我告诉你，你赶快回去，要不然我可报告了。哎呦，还是我闺女思想进步啊。好了，我逗你玩呢，你回去吧。他趁他女儿一转身的功夫，拔出匕首，从后心这噗就给攮进去了。这个女人真狠呐，扎死了武桂芬。回到小树林，对王达明说，他现在走不了，以后再来接吧。那位说，这个姓常的女人怎么这么狠呢？常言说虎毒不吃子，竟然把女儿杀了。这里有多种原因，这个常素云有背景，他的父亲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从小家里受的教育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竟和男孩子在一起学的就是骑马打枪，念了这么四五年书，十四五岁呀，就跟人家跑了。后来由于他的父亲死了之后，家庭败落，几经辗转，他一看恶霸吴老四有钱，他想谋夺财产，就给人家当了小老婆了。到那之后他也没老实，结果生下的女儿，这女儿可不是吴老四的，谁的？
正是这个院的看家护院的炮。

头的。为这个事儿，吴老四没少骂他、打他、折腾他，他恨这个女儿。后来他认识了王达明，王达明长得帅又有文化，那确实跟一般人不一样，他真就爱上了王达明。但是在革命队伍里干这种事情不合适，他就把他的女儿武桂芬嫁过去了。没成想王达明娶了武桂芬之后就疏远他了。是啊，桂芬才16岁呀、他心里这恨呐、由爱生恨，所以今天才干出这种事情，把女儿给杀了，绝了王达明的念想。但是他不敢说。就这样，三男一女钻柳道树趟子逃出营地，到了乱石喇子山下。王达明问长姐，咱往哪儿跑啊？有贵人指点迷津，咱别处不去，就去磐石找日本人去。啊，投敌呀、这什么这呀，不投皇军咱还有活路吗？那俩亲信一听，互相看看说，大姐，这我可不干，我们跟王书记是为了抗日，投了日本人咋算？常素云笑了，两位兄弟果然是好汉，我刚才逗你玩呢，走吧，咱先去大轮子的那个柳子，那小子是我干儿子，先找个落脚地方再说。哎，那好。这俩追随者事到如今只好跟着，只要不投日本人就中。谁知走出不到五里地，经过一片桦树林，俩人在头前走，常素云从后头就下手了，一人后脑勺给一枪给打死了。你这是干啥？王达明被他的举动吓傻了。常素云冷笑说，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难道你真要去投鬼子？记住了，是皇军。过去呀、老娘我跟皇军有过来往，那边人呐、有势力有钱。走吧，你到那可以飞黄腾达，靠着人家，人家是你衣食父母。可我是共产党县委领导啊。啊呸，就你那小书记算个豆啊。再说共产党要枪毙你，你还硬挺着挨枪子儿啊，走不走？说痛快话。说完枪口对准王达明。

நடந்தாருன்னு.

好，我是丁兰。昨天节目中和你分享的小说《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有时想想文字和音乐的力量真的很强大，它什么都不用做，却能鼓起你挑战一切的勇气，能在你困苦时给予慰藉。就像书中这句话，成长本就伴随着痛楚，坚强本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茧。

夜空中最亮的星。生活总是喜欢逗弄我们，在绝望时闪一点希望的火花，惹得你不能死心，在平静时又会冷不丁的颠一下，让你不能太顺心。

在这本小说中，学长对女主角说了一句话，千万别放弃，有了第一次放弃，你的人生就会习惯于知难而退。可是如果你克服过去，你的人生则会习惯于迎风破浪的前进。看着只是一个简单的

倔强。就在这十字路口，年轻的你我挥手道别，我们以为挥别的只是一段爱情，却不知道挥别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以为遗忘的只是一段欢笑与哀愁，却不知道遗忘的是我们的梦想和激情。

多少年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想起，会静静微笑。那些人已在时光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的温暖，永不消失。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眼娱乐圈，处女座明星一大把，张国荣、谢霆锋、陈慧琳、张曼玉等等，他们之所以能成功，当然是拥有了处女座的认真、优雅、敬业，还有追求细节的优良品质。所以今天呢，要为处女座证明，因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是因为不够吸引人吗？当然不可能，而是因为处女座的专一。她与男朋友呢是同学，期间曾分手，但情路兜转，最后两个人还是走到了一起。和她相似的还有谢霆锋，转了一大圈还是炒了王菲。说

0: 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有没有发现处女座的明星都有一些神秘？就像张国荣，他总是一边被尊为天王，一边又被贬为异类，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处女座高贵优雅的风范，既经典又炫目。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继续吹。处女座给人的第一印象通常显得强硬不近人情，但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在冷酷外表下的他们藏着深沉的感性情怀。作为土象星座，他喜欢将自己埋在事情当中，所以处女座并不是孤僻神秘，而是他不擅长清楚地表达自己。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蔡依林也是处女座的代表，虽被评为没有天分和美貌，依然通过无法想象的努力把自己训练成唱跳俱佳的一线歌手。孤僻的处女座其实并不喜欢孤身一人，由于他们性格当中纯洁和隐居的一面，于是总是将自己的行为埋藏在密码当中。如果你逾越了这条看不见的线，将会发现自己永远处于处女座的朋友圈之外。所以处女座最需要学习的两个教训是对他人的耐心以及对自己的忍受。

有知性气质也是处女座的特点。对于非处女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清高自傲、桀骜不驯的星座，一个追求完美、说话却理智毒舌、观点另类的星座，真让人觉得奇葩。这到底是个什么物种？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呢？但其实处女座的人也很纳闷啊，我很简单啊，你们怎么把我想得那么复杂？只能说你们不懂处女座。于是我们不再多言，而是选择沉默。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锯一只受伤的斑地鹤

0: 高俅被俘三天了，他日夜心里好像油烹的一样。因为什么呢？他发现除了宋江、吴用等少数人好像是真心放他，大部分人对他都有面带怒色呀，那眼里的眼神跟一般都不一样，脸上是皮笑肉不笑，暗含杀机。他见着其他的人，别人的脸上都发木，一点热情劲儿没有，使高俅胆寒呐，晚上做噩梦睡不着觉，他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出水泊梁山。咱们前文书说了，到了四天头上，宋江还挽留他，高俅急了，说什么也得走。今天无论如何我得离开水泊梁山，如果你们对我不放心，这样好了，不是抓住我不是一个呀，我把他们都留下做人质，把我放了就行。宋江一听也为了难了，太尉啊，这么办吧，我哪能扣押人质呢，我们一心一意想接受招安，这样吧，您把人全带回去，我把您一齐都送走。高俅说别去，空口无凭啊，我既然说了这话了，你不愿意都留下，留个重要人物吧，把文先生文焕章，我的军事参谋留到梁山吧，你看怎么样，多咱招安下来，你多咱释放他，文先生你愿意吗？文焕章心里说话，高俅你可够他妈损的，你啊，把我老头子搁这做压仗，行啊，既然你说出来了，我就遵命照办吧，太尉我愿意。好，宋江你得确保老人家的安全，大帅这你放心，万无一失包在我宋江身上。高俅说你要再不放心，这样你派两个心腹人跟着我，哎，我把他们带到京城去，让他们看着我，督促我办这件事儿，这总可以了吧。宋江一想这是好主意，在弟兄当中挑出俩人来，一个是铁轿子月和，一个是圣手书生萧让。为什么叫圣手书生？他是秀才出身，富有良谋，办事也稳的，小伙脑瓜够用。铁轿的月和那就甭提，社会经验相当丰富。宋江把这俩人叫到面前，当面交代，让他们跟着高俅赶奔东京，二人欣然领命。高俅就问呐，宋义士这回没得说了吧，可以放我下山了吧？是是是，马上送太尉下山。宋江怕出事儿哦，带着卢俊义和吴用亲自护送。那么其他人呢，除了文焕章之外，跟着高俅一块儿出了梁山，抓那些俘虏一并释放，你们的东西全带走。咱这么说吧，宋江直送出去20多里地，这才拱手告别，太尉我不远送了，希望太尉言行合一，我等候佳音，请回请回吧，啊，我说话一定算数，咱们日后再见，日后再见。宋江领人回梁山不说，单说高俅领人往回走，先奔济州。这高俅的心呢不是滋味，看了看左右，这些负责的官员都是自己的心腹人。高俅说：各位啊，咱们都捡了条命是不是？哎，是啊是啊，我们全仰仗着太尉的虎威，不见我们离不开梁山。好，既然这样，大家回去守口如瓶啊，对梁山的事儿，凡是所知道的别对第二个人说，哪个人要胡说八道被我查清楚了，我是定斩不饶，不要找他算账。 太尉放心，事关重大，我们绝不说。尤其是回到东京，啊，到了京里更要守口如瓶，问你们什么，都是一问三不知，好吗？
1: 知道，知道。
0: 他们达成了协议。这高俅啊，有鬼八卦，一路上在这心呢就盘算这些事儿。等到了济州，哎呦，张叔夜一听太尉回来了，没想到啊，带着其他的官员出城迎接。高俅直晃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临时的帅府住了两晚上。高俅突然患病了，脑袋也疼，屁股也疼，嗯啊嗨呀。众人探病，高俅传下话去，明日班师回京。张叔夜一听，什么仗不打了，明儿个班师回朝了，这仗就算结束了。有一肚子话又不敢问。高俅病了，其实没病，这叫装病。这小子有鬼八卦。简短解说，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高俅上了车了，车上都给他铺好了，往上一躺是闭目养神。军队开拔，陆续的返回东京汴梁，大部队扎到城外听候调配。高俅用车拉着回了太尉府。到了太尉府之后，命令手下的人递了一道折子，就说臣对不起皇上啊，在锦官接要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了，现在大病很重，一病不起，因此不能接着开战了，未请圣旨我返回京城，请万岁原谅，我现在在府中养病，有什么事情请陛下随时传唤，等等等。官不才病人呢，高俅回来了，回来之后他闭上门在这谢客，谁也不接见，谁看病他也不理，唯独有一个例外，到晚上他倍儿精神，换上便装去找蔡京。他俩是一个鼻子孔出气儿的。蔡京一看高俅来了，非常高兴，也深感吃惊啊。太尉，你回来了，我回来了，听说你得了重病了，心病，此外我无病。哦，你无缘无故就撤了兵了，没请示皇上你就这么做，皇上倘若怪罪下来如何是好？太师，这就是我来的目的呀，你老人家无论如何得成全我，一旦皇上震怒，你好言相劝呢，就说我病得不轻。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哎呀，太师啊，一言难尽呢，我丢。

死了人了。高俅也没隐瞒，一五一十把在梁山这几天的经过全跟蔡京说了。蔡京心想，高俅这小子能活着回来真不容易，这小子真是命大呀。但是又想到形势严重啊，怎么办？宋江那还派了俩人在这盯着，你必须得给人家一个答复啊。可叫皇上写诏安书怎么张嘴呀？两次都不成，这第三次了。老百姓常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皇上能不能诏安再两说着。另外高俅一露面一说这事儿，皇上就许挑了理呀、你有什么脸还叫我诏安？你被俘了，你给朝廷丢了人了，伤兵损将，你的罪责难逃啊，就很可能处分高俅。因此这老蔡京也是左右为难呐。太尉啊，这样吧，你呢回到府里头养病，真病也罢假病也罢，谁都别见，把这个事儿先缓一缓，等皇上高兴的时候，我随时可以上一本，那么皇上不追问这事儿，谁也别提头，招安的事也推得往后再说。是是是，全凭老太师做主，我告辞了，别让旁人看见啊！我知道，我知道。高俅上了车，从太师府的后门回到太尉府。那么他还领了俩人呢，铁轿的月和，圣手书生萧让。高俅啊，让人负责给他们安排住处，一日三餐，好生款待，但是限制他们行动自由，就给圈在太尉府的跨院，上厕所都有人盯着，把两个人给软禁到这儿了。高俅打回东京就没露面，这两个人心塞油烹也无可奈何，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双方罢兵俩月了，转年开春了，把宋江判的脖子伸多长，眼睛都判红了，消息没有，就好像那石头绷扔到大海里头了，没踪影了。最近这几天宋江坐卧不宁啊，天天做梦。第二天在忠义堂，他跟吴用说，我说军师啊，你认为这高俅这个人能办正事儿不能办正事儿？我说哥哥，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呀，没有指望，真能这样？哎呀，高俅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先说他的外观，此人长得圆背丰腰啊，另外两只黄鼠狼子的眼睛，飘忽不定，奸诈多端呢、就这种人能办正事吗？他从心里往外恨透了咱们弟兄，特别是你，他能在皇上面前替你说好话吗？另外呢，他怎么跟皇上张这个嘴，很难很难的。我看高俅这小子就是唐突，骗着咱们把他给放了，回到京里他拖延时间，不定有什么恶劣的手段呢，我们不可不防啊。卢俊义也说，哥哥，我看先生所说一点都不假呀，这个高俅肯定不办正事，把我们的两个弟兄也给扣在那儿了。宋江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这该如何是好呢？吴用说话了，哥哥你也别着急，到哪河脱哪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这样吧，我看派一个

0: 京系的弟兄到东京打听消息，想方设法能联系上咱的两位弟兄，能把他们救出来最好，省着在他手里头有人质。另外呢，打听打听朝廷是什么动静，对咱们招安的事儿究竟作何打算，您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派谁去合适呢？吴用说，县城的人非燕青不可呀。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宋江乐得直拍脑袋，对对对对，燕青小乙兄弟去绰绰有余，请燕青。时间不大，燕青来了，燕青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参见各位哥哥。宋江说，你坐下，兄弟，我想派你辛苦一趟，哥哥说吧，什么事儿？兄弟，想叫你跑一趟东京，到那儿摸摸底，究竟高俅回去说没说，皇上是什么态度，京城作何反应，你把这事儿摸清楚了，速报我知。另外，你想方设法，看一看咱那两位弟兄月和萧让处境如何，如有可能把他们救出来，一同返回梁山。兄弟，你能做到吗？
1: 能。
0: 哥哥你放心吧，万无一失，此事包于小弟。你看，你叫办事这个人呢，就得像燕青这样的人，小伙子撂地下摔三节，铿锵有力，干净利索。吴用接着说，兄弟先别着急，你去投奔谁呀？我给你出个道，你找一个店房住下之后，稳稳当当，不必着急，为了打通关节，你最好去接近李师师。你还记得这个美人吗？别看她是个风尘女子啊，他跟皇上勾搭连环，枕边的消息最灵通最确切，你要能把他收买了，他能从中帮忙，这是再好不过了。哥您放心吧，我一定尽量去办。哎，不对，不是尽量，是一定要这么办，懂吗？我明白。哎，你先听信儿，什么时候叫你走你再走。哎，我下去准备准备。燕青下去收拾去了。吴用比别人心眼都多，又把被软禁的文参谋文焕章给请来了。文焕章在这住着也抓心挠肝的，惦记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孙男弟女15口人呢，你是住的梁山，这算怎么回事？怎么高俅回去就没信儿了呢？他也盼望着有消息，今天被请上忠义堂，宋江以礼相待，先茶后酒，在席前向他询问：“温先生，您在梁山还过得惯吗？”“
1: 挺好，挺好。”“
0: 不想家吗？”“哎呀，要说不想，那叫瞎话，思念亲人呐。”“是啊，你我全有同感，先生。”因为高太尉回京之后渺无消息，因此我想派人进京师打听打听怎么回事。那么打听一般般的老百姓一无所获呀，就得打通关节找重要的人物。温先生您能帮帮忙吗？您说这个京师之中找谁比较合适呢？
1: 哦，
0: 文焕章想了那么一会儿，哎，宋头领，我提一个人你熟不熟？
1: 谁呀？
0: 此人姓素，叫素元景啊，是御前的太尉，皇上的大红人啊，跟皇上是形影不离。这素太尉您见过吗？
1: 哎呀，想起来了。
0: 宋江高兴，见过，打化州的时候我们接过他的船，我跟素太尉面对面谈过几次心。

0: 但不知此人能否给帮忙。文焕章说，我跟他是同窗好友，我们俩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此人非常正直，跟高俅截然不同啊，尤其他能接近皇上，随时随地都能把话说上去，求他跟皇上说一说是最好不过，这是一条最捷径的路。好啊，可是我们跟素太尉一点交情没有啊。这样吧，我呢亲自给我的好朋友写封信，你们拿着想方设法见着素元景，把这信一递，我想他肯定得帮忙。多谢多谢，拜求先生，你辛苦辛苦。准备桌子摆好了，文房四宝摆好了，文焕章出于至诚，廖家思索，刷刷点点给素元景写了封信，写了三大篇儿，把许多的真情都写上了，然后叫宋江、吴用过目，两个人感觉到满意，用了印，然后把它装在信封里头，封好了，交给燕青，告诉燕青，这封信千万保留好了，想方设法要交给素元景。明白，您放心吧。吴用又想起件事来，让你一个人去太孤单了，你得找个好帮手啊。嗯，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叫谁去合适？宋江说，我想起一个人来，叫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叫戴宗陪着他去，你看怎么样？如此甚好。又把戴宗找上来了，跟戴宗一交代，戴宗满口应承，行了，我跟我小兄弟去，万无一失，有事儿我们哥俩还可以研究参考。宋江告诉咱不怕花钱，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条金银刻子多带多带，要打通关节呀，有钱能使鬼推磨，离开钱玩不转呢，这哥俩尽量带吧。这戴宗化了妆了，扮成买卖人行商小贩，穿的不起眼不引人注目。那么燕青呢，化妆成一个货郎，咱没说嘛，他化妆货郎是最像不过，挑着个挑，那扁担是一条齐眉棍，硬手的家伙，两边是箩筐，箩筐里边装着不少小玩意儿，花花绿绿的，但是你要掀开往下头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价值连城之物。哥俩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这也不行，万一官面盘查怎么办呢？带着假护照，那只叫官凭路引，已被官方检查，这个是开封府的，都是假的，那大印呢都拿萝卜磕的，但是跟真的一般无二。哥俩揣到怀里头，哥哥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可走了。宋江拉着戴宗和燕青的手，二位贤弟呀，你们此一番进京关系重大呀，梁山的命运全都交付二位贤弟，千千万万事情要办成功了。宋哥哥你放心吧，这个事情我们哥俩心里头有底，您就听好消息吧。你告辞了。宋江眼望着戴宗和燕青告别了众人，满怀信心，大步流星是赶奔京城。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书接上文，燕青和戴宗负有特殊的使命，赶奔东京汴梁。一路之上啊，咱没什么可说的。为啥呀？这两位都是梁山最精细的人。那戴宗不仅成熟，而且这个人经验极其丰富啊，跑得又快，所以宋江对他100个放心，有重大的事情都交给他去完成。别看燕青年小，满身的武功，玲珑剔透的脑瓜，年轻办事可老成，宋江对他也是1000个信任，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们哥俩是万无一失啊，家里人放心。路上无话，单说这天到了东京汴梁，哥俩抬头一看，哎呦，这京城啊比过去防守的严呐、啊！就见城门口堆着不少官兵，严格盘查出城和入城的人，想要进城的排了3大溜啊，什么样的人都有，不经过检查询问不准放进，出城的也不例外。哥俩对视了一眼，做好了思想准备，夹杂到人群中间，在这排队等候。按现在钟表说，足能有40分钟。这他俩才排到前面，刚往里一迈步，有个当小官的过来了，站住，站站，把东西放一放，放检查。哎，是是。哥俩乖乖的把货郎担子一放，把胳膊举起来了。但是燕青啊，虽然顺从，嘴里没闲着，老兄行个方便吧，我们进城有要事啊。废话，你着急谁不着急呀、啊？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不经过检查不可以，这是上峰的指示。是啊，当然你得按着上峰的指示办事儿，但我也是做工的。你也做工的，没看出来？你在哪个衙门口做工？开封府。开封府，开封府的人我都熟啊，怎么没见过你？你看，开封府偌大的衙门，每天出来进去的人多的是啊，您能挨个认识吗？哎，我空口无凭，您看看这个。燕青说着，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假的官凭录引，按新词儿说就是证件拿出来了，往前一递，小哥请您过目，您看看这是什么。嗯，这主接过来一看，鲜红的大印是开封府正堂的印，在上头盖着。哦，闹了半天，两个人是细作，

负有特殊的使命出城办案去了。这家看了看，是吗？我说你这是真家伙吗？哎，我小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堂堂的官平路隐，这玩意儿还假得了吗？怎么还需要到开封府核对核对不成？那背不住。刚说到这儿，又过来一个比刚才那个大一点的官儿。那官接过官平路隐看了看，没有差错，就跟他那小官说：“算了算了算了，多事之秋啊！哎，叫什么真儿？这还错得了吗？”说完之后，冲着燕青和戴宗一笑：“二位，咱都是以公治公，对不起啊，请进请进，多谢多谢。改日到开封府，我请客，咱们吃茶。好了好好，再见再见。”这事儿过去了。燕京和戴宗很顺利地进了京城。这个京城啊，表面上还是那么繁华，还是那么热闹，但是街面上多了不少官人啊，骑兵是往来巡逻，看那意思布控得非常严密。两人大步流星找店房，找来找去，哎，找到西太平街一家店房，闹中取静，店房还干净。哥俩不怕花钱，包了一个跨院三间房住下了。登完记交了定金，掌柜的伙计进来擦抹桌案倒茶，哥俩倒头便睡。这觉睡的这个解乏劲儿就甭提了，这人呐，要缺觉可不行，脑袋老是蒙蒙的，心神也不稳定。哎，等睡足了，另一番景象啊！哥俩又起来接着喝水，看了看这日头，稍微往西转了一点儿。燕青说：“我戴宗哥哥，干活吧，咱俩分工，您啦就守候店房，听我的信儿。”我去找李师师。行，兄弟，我不叮嘱你了，你比我强得多，处处事事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我是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好吗？多带金银，我明白。把那包拿出来了，净好东西，分成了好几个包。燕青啊，就提了一个中型的包，检查检查，里头金子、金条、金刻子，另外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大东珠，就这一包就价值连城啊。燕青揣到怀里，哥哥回头见吧，我听你的信儿啊，早去早回。哎，燕青换了套衣服离开店房，上了街了。你看进城的时候他是货郎打扮，青衣小帽，这回是穿绸裹缎，就好像哪个府邸里的阔公子差不多少。那燕青长得也漂亮，人配衣服马配鞍嘛，这一倒车再一上街，那真是风流潇洒。燕青脑瓜好使，拐弯抹角离开太平桥，穿过太平街到顺城街，再一拐弯到了吉祥大街，变了变方向，嗯，就是这儿。那年我陪宋江哥哥来，曾经在这地方逗留过，打仗也就在这周围呀，错不了了。他又往前走了一箭之地，往路北了一看，呵，就这儿。李师师的家上一回着了大火了，咱们说了，李逵大闹东京汴梁，一把火烧了一趟街，李师师的家也被大火吞噬了。可时过境迁，又修复好了。你看这一修复，比原来更显得金碧辉煌，门楼也高，门前也干净。依然呢。

那块大匾，李家学院，你看这是学院，那不知道的哪知道这是窑子。燕青知道，他看了一眼背后无人跟踪，他说

个地儿他坐下了，放眼一看，好，这屋这个阔气劲儿就甭提了。多宝阁上全列摆名贵的古董，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的字画。坐的那椅子、茶几、桌子都是楠木雕刻的，连屁股底下这垫儿都是锦绣的垫子，坐上去软软乎乎的。提鼻子一闻，一股幽香是直刺鼻孔。要在这个环境下活着，真不枉来一辈子。哎，燕青刚坐下，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听着信儿从里边出来了，一眼就认出燕青来了。那呀，我当是谁呢？你不是那个李小乙吗？那位说，怎么冒出个李小乙呀？前者燕青来就说跟他是一家子，也姓李。本来燕青小名叫小乙，所以叫李小乙。这婆子还记得挺清，见着之后有点吃惊，你怎么又来了？前者你们统店楼子还小吗？一把大火把我家整个毁了，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啊，这回你露了面了，这账必须得算清楚。妈妈，我怕算账吗？我怕算账我不来，我要不来你上哪儿找我去？那我敢来，我就不怕算账。妈妈，你这么说话就太显得远了啊！说话中间从怀里头取出一锭黄金往桌上一放，妈妈，我来得匆忙，没给您了买什么，这点黄金您收着，喜欢什么你就买点什么吧。他不就飞金光灿灿的黄金，那玩意诱人呢，干这行图些什么呢？就图的是这个。一看这位出手大方，这锭金子好几百两银子，能不动心吗？马上就变了一副笑脸。哎呀呀，小姨呀，我老婆子上了年纪了，唠唠叨叨说话有不周之处，还望你原谅啊。你看咱是自家人，我拿你呀就当我孩子了，千万别生气。你这金子他怎么收下吧，妈妈，我诚心实意孝顺您的，那我就财黑了，哈哈哈哈。说着把金子揣到怀里了。燕青就说，妈妈，我想见师师一面，您能成全吗？当然当然，哎，你稍后片刻，我看看姑娘干什么的，马上出来就接待你，多谢妈妈。燕青心里好笑，心说这就是势利的小人呐，真应了那句话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等着吧。果然时间不大，这李妈从里边出来了，满面春风。哎，我说孩儿啊，姑娘听说你来了非常高兴，特来出门接你。丫头啊，来来来。说话之间软帘一起，四名丫鬟左右一分，李师师从里边出来了。燕青仔细打量，再看李师师真是光彩照人，他真不相信人世间居然有这么美的俏佳人啊。美丽之中带着三分妖艳，人没到近前香味是直刺鼻孔。李师师一点变化没有，甚至说比往年长得更漂亮，那真堪称是如花似玉啊。燕青也是个年轻人，为之怦然心动，但是燕青那是个正直的男子汉，知道自己干什么来了，心稍微一摘微一点儿，他又把它摆正了。这时李师师来到燕青近前一笑，这不是小乙哥吗？

怎么来了？久不相见，十分想念。我这儿万福了。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姐姐，姐姐金身大驾前来接我，小弟实感不安。那位说这是什么称呼？又姐姐又弟弟的，哎，这是一种客套话。其实他俩也没比岁数，谁大谁小谁也不清楚。彼此见礼之后，李师师把他让进暖阁。这地方不是讲话的地方，暖阁属于密室，在第二层院子。这暖阁依然是金碧辉煌啊。分宾主落座之后，李妈妈泡上香茶，就这茶呀，两对两的好茶。什么叫两对两？一两银子买一两茶叶。那水没等喝，那是清香扑鼻呀。小碗擦个倍儿亮，李妈妈亲自给燕青倒了一碗，把瓜子儿、糖块、花生摆了那么几碟小吃，然后退出门外。李师师一摆手，那四名丫鬟也都退出去了。小阁之中就剩下他和燕青两人。再看李师师，呱嗒，把那脸就沉起来了，正颜厉色呀。我说小乙呀，你究竟是什么人？嗯，今天你要跟我实话实说。前者，你领了一个人，说什么是山东一个客人，还领来几个相貌凶恶之徒，你说嘛是火气，究竟是什么人？包括你在内，由于你们，我家着了一把大火呀，幸好人无伤亡，但是房子全被烧着了，这笔损失谁来承担？哎，就是我花得起这笔钱，这个疑问我解释不开。今天你来必须给我表明身份，要不说实话，对不起，官府就在眼前，我叫官府判断真伪。说吧，究竟怎么回事？姑娘，别翻脸呐，有话好好说。其实你不问我，我也不想隐瞒。我今儿个来就向你解释清楚。至于损失嘛，不在话下。我要包赔这点损失，不费吹灰之力。那个小菜一碟，咱就不说了。单说我真实的身份，那个上年纪那个黑胖子，我说他是山东的客人，我的东家。就那人你知道是谁吗？他是谁？哼！我说姐姐，你可别害怕啊，此人赫赫有名，乃是山东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哦，那个人就是宋江，对，还有陪着他来的形影不离那个漂亮小伙，留着小黑胡，那是柴世宗的后代，江湖人称小旋风柴进。还有俩人，一个是神行太保甲马代宗，长得挺凶恶，那个是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我呢小有名气，我乃河北大名府的人士，江湖人称浪子燕青燕小乙，我叫燕青。姑娘，这回听清楚了吗？李师师听完都傻了，浑身上下冒出来香汗呢，真是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呢。这，你们是水泊梁山的人？正是。这回你相信了吧？嗯。哎呀，我说燕青啊，你们放着地下的货不惹。

0: 惹天顶上的祸呀。你们既是梁山的人，无缘无故找我作甚呢？我以为你们是打哈哈取乐子的，哎，闹了半天你们别有用意。姐姐你听我解释，为什么找你来，你说对了一半。我们找你不是为追欢取乐，我们是堂堂的正人君子。我宋哥哥找你就为的是叫朝廷招安，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姐姐别过夜啊，我们早就听说了，您跟那官家八的徽宗道君天子往来甚密，你见皇上不费劲儿，想借助姐姐的御口替我们说点好话，直达天子，叫皇上知道我们水泊梁山是怎么回事儿，故此才来到你家，后来出了岔头了，才把事儿给搅砸了。如今时过境迁，我又奉我们头领所差再次来见姐姐，我的用意就是这个。姐姐想求您的御口，要见着皇上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姐姐您可愿意？我哥哥说了，讨扰姐姐实感不安。你看看这个，燕青把那大包拿出来了，啪打开往前一递，珠光宝气，是光彩照人啊，那光啊照到李师师脸上，更显得李师师妖艳动人呢。李师师干嘛的？他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他卖身就为的是图钱，这么多的钱他能说不动心吗？他一看也是怦然心动，这给我这么多好东西，哎，不算多，姐姐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好吧，那我财黑我就收下了，但是有些不明白的事儿我还要向你询问，姐姐请讲。那水泊梁山名声在外，提起梁山的好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究竟你们跟朝廷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朝廷三番五次派大兵征剿，打的是一塌糊涂？哎呀姐姐呀，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今天我跟你说吧，我们水泊梁山就盼着招安，我们不愿意做贼，只因有奸臣从中作梗，把这事儿给搅和了，三番两次不成啊，使我们的希望落空。那么我宋大哥依然盼望招安，这一次才把我打发来的见姐姐。姐姐无论如何在皇上面前要多尽美言，你要想了解是怎么回事，你把心静下来听我诉说潼关是怎么回事，高俅是怎么回事，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燕青一五一十把详细的经过全都告诉了李师师，李师师一听才恍然大悟。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丝绸之路》。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就一片思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音乐里我们再一次相逢，这里是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是的，这一次依然不例外，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据说解放前啊，这个云南的傈僳族人民，他们啊，即使是啊，比如说争吵或者是打官司，也是唱歌。据说这个打官司唱歌怎么唱呢？原唱被告是以歌唱来申诉各自的理由，那解决的人呢，也是以歌唱来进行裁决。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啊，在云南的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那里的孩子即使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都会跟着大人一起学唱歌，一起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族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当中得到人们的特别的尊敬。那接下来的这两首云南民歌呢，也都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先来听云南昆明的彝族民歌，柳时鸣带来的《猜调》。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短小的云南民歌《猜调》。其实我们说啊，云南的汉族人民和众多的少数人民，在包括文化、音乐在内的许多方面都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往。所以说呢，云南的汉族山歌啊，其实更带有那种山野的泥土气息，曲调上呢也比相邻的像四川啊还有贵州的山歌都要丰富多彩。那除了这个少数民族的影响之外呢，其实历史上也曾经有大量的江南人迁徙到云南，所以云南的民歌当中，其实只要你细品，我想你可以品得出来它又有着江南风格和西南风格的混合因素。我们继续来听云南的姚安民歌，这是云南的民歌演唱家黄宏老师带来的《白鹤双双飞下来》。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0: 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身未动，心已远。那么这一趟行程，让我们从云南继续去往不远的香格里拉。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吧，甚至去过香格里拉，原名叫做中甸。是迪庆的藏语，香里拉意思就是心中的日月。说起来，这个地方这个名字要追溯到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向世人描绘了一个隐藏在东方的和平、宁静、永恒之地。而渐渐的，香里拉对于很多人的一个意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目的地，是一个旅游胜地。我想它对于趋之若鹜的人们来说，可能更代表了对于理想生活的那种憧憬和向往。那是远方，也是诗意，更是暂时对自己熟悉了的风景的一种疏离和转换吧。

容中阿甲，香格里拉，迪庆藏语意思是心中的日月，是属于藏区，所以呢，如果到了那个地方啊，咱们入乡随俗还真的需要注意一些事项。比如说啊，在藏民家里做客，请你喝茶喝酒，如果不能喝呢，应该婉言谢绝，千万不要接过来就放在那儿不动，那实在是有点没礼貌。当然了，我们在藏区接受盛情的哈达的时候，要双手接过，那如果对方直接帮你戴上呢，也不要立刻的取下来，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事情。同时呢，如果是拍人像啊，一定要先打招呼，征得对方的同意。通常这个寺庙的外面可以拍照，但是里面呢不能够拍照，杜绝那种不文明的游客行为。马上就要学生放假了，想必很多的家长也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往远方，去上路，去看看心中的日月香里拉。也希望各位，我们可以到藏区。

的时候遵守当地的这个民族习惯，做文明旅游人，把一片美好的盛情和风景装到心里，放到眼睛里，带回来。这是这一整点这一时段的结束曲，朱哲琴阿杰古音乐当中，子君和你相约，别走远，稍事休息，在整点之后，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在音乐里有约，音乐里再见，稍后见。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这时间继续的锁定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边走边听，在这里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凤阳花鼓，今天节目的这首开场曲凤阳花鼓。那这是一首歌，其实呢最起初它是根植于安徽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的艺术瑰宝，有着凤阳一绝的美称，并且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像在上一次去合肥的时候，合肥的同行还专门带我们到这个合肥的滨湖新区，在广场上有一座凤阳花鼓楼，据说呢这就是以凤阳花鼓为造型的一个鼓形的建筑，也是合肥一个旅游城的一个展示中心。当然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就是根据凤阳花鼓所改编的这个凤阳花鼓的歌舞，最早呢也是在宫廷里面为皇帝演出，之后是跟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有关的故事。比如说啊，这个人口激增啊，灾荒不断啊，然后有一些江南巨户要回江南，朱元璋严禁他们离开凤阳府，于是他们假扮卖艺，以打花鼓唱曲为生，离开了凤阳。于是流传至今，凤阳花鼓在清末的时候甚至流传到

漂洋过海到东南亚一带活动。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对，说民歌唱民歌，我们就来听听那些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趋近于原生态的中国民歌。中国民歌也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的诗歌创作，民歌就是民间的歌谣，属于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它能够歌唱也能够吟诵，大多都是韵文。民歌也是我国民族的民间音乐题材的一种，是民众们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从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歌曲艺术。

弯弯的月亮，这是李海英创作的一首歌曲，词曲都是由李海英创作完成，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自己创作歌曲的一个代表作品。他也抓住了当时的音乐精髓，并且成功的和古典和民族元素进行嫁接，所以在当代的音乐界有着突出的贡献。对啊，其实我们说在这里的在每天节目当中的民歌，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些过往年代的非常经典的老歌，在当时是人们的流行曲，也有些呢是像泥土的声音是从民间来的原汁原味的民歌，还有一些呢是新时代的创作歌曲创作民歌，所有这一切融汇在节目当中，让它充盈我们的耳朵。音乐中让我们继续边走边行，边走边听最纯美的声音。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欢迎你回来，继续和子君一起锁定在调频 91.4 中波1053的电波当中，在江苏文音广播午后三点到四点半，让我们漫步徜徉民族音乐。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也是南京上空最中国的民族之声。我是子君，和你一起在这午后静心静听心灵之声，民族之声。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0: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0: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医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0: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

0: 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今天啊，我开门见山不老弯子，有一件万分紧急的大事必须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那就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加医疗补贴啊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一旦错过了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那一副药啊就是2880元了，这意味着一分钱优惠都没有了。而且呢，免费赠送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将同步停止发放，再也领不到了。所以说这几天啊，场外400电话呀都快打爆了，从早到晚呀战线不断，很多的老患者新朋友啊都在抢最后的名额，就怕晚一步啊错过了这救命啊又省钱的机会。我虽然是一名军医啊，但我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和大家是同龄啊，我很清楚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啊有多不容易，尤其是咱老一辈人呐，省吃节俭了一辈子，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一分钱都想花在刀刃上。但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别的地方能省能等能拖，唯独心脏问题啊等不得，拖不起耗不起。因为心脏病啊没有轻症，在我们国家每年超过350万人呢死于心血管疾病，也就是说相当于啊每天近10000人因心脏问题离世。每年因为啊急性心肌梗死啊来不及抢救，错过了黄金救治患者就高达100万以上。而且还有数不清的病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啊突发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所以我说啊，有些病能拖，有些痛啊能忍，但是心脏病啊一秒都拖不得。因为每拖一秒钟，心肌细胞啊就会大面积的坏死一片呢，每拖一分钟，心梗的风险啊翻倍的暴涨，每耽误一小时，心脏功能啊就会衰败一大截。所以说拖得越久，心脏受损越严重，一旦错过了黄金救治的最佳时间，轻则常年吃药终身带病，重则瞬间猝死，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所以说想救心想治心想护心想保命的心脏病朋友们，一定要抓住啊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政策，最后三天，早一天用上长效救心丸，就能早一天啊保心脏平安。治心脏病啊，我敢说我比任何人都有底气。从医40多年啊，我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就凭长效救心丸，我已经把数十万走到鬼门关的重症心脏病患者一个一个的都拉回来了。

0: 其中啊有很多都是啊医院怕治不好，家里啊也没有指望了，四处求医啊都不见好，走投无路啊找到了我这，最后全靠啊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通于毒，稳心率，强心肌，救回了性命，重新过上了能吃能睡身体健健康康的好日子。所以我总说啊，长效救心丸呢就是所有心脏病患者最最需要的特效药，救命药。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还是心律失常、房颤早搏，包括心衰呀、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都可以啊用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录粘顶接铁般的效果，帮你从根本上疏通淤堵，稳住心率，焕活心肌，把心脏啊彻底的调养好，远离支架，远离搭桥，远离猝死，远离常年啊吃药反复的住院。那场外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补贴名额，大家一定要抓紧了。最近我们场外啊接到了很多新朋友的电话，基本都是啊被心脏病困扰了很多年了，短的5-6年，长的7-8年，甚至10年20年也有啊。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啊，说高老师啊，我从检出心脏病就一直在用药啊，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药病没有好，还越来越重了呢？难道心脏病真就是治不好的慢性病吗？当然不是了。我总说天上有一种病，人间一味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啊不对症的药。心脏病啊更不是什么治不好的绝症。就比如我曾经接诊过一位啊老患者，那么辽宁沈阳606所的周女士，因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常年吃药，但最终啊还是出现了3级心衰，说句话啊都喘得不行，不能端坐，脸色发青，整晚啊睡不着觉，天天呢靠吸氧啊度日。来到301找我以后，我一看这个情况啊，赶紧啊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3个月下来啊，老人家的生活啊就能自理了，能出门呢遛弯晒晒太阳，能做点简单的家务活动。现如今啊长效救心丸已经停用半年，心功能啊恢复得非常好，心率也平稳，整个人的精气神呢焕然一新，完全想象不出啊之前是心衰啊卧床不起的状态。还有朝阳刘湘文，常年呢饱受房颤早搏双重的困扰，心脏有时候啊心慌乱跳，有时候忽然跳得特别慢，跳动无力，还常年伴有严重的憋闷喘息感，这属于啊典型快慢混合型的心律失常。即便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一天3遍不落的吃药，但还是表现头晕发闷心慌难受。但是自从啊用上了长效救心丸，短短1周的时间，心跳啊就逐渐的平稳，心动过滑的情况彻底的改善了，房颤发作也少了，早搏明显减轻，紊乱的心率慢慢的恢复正常，整个人浑身轻松。包括天津的啊薛玉芬，22年冠心病史，体内啊还放了6个支架呀，2处搭桥，术前术后啊药就没有断过。可就这样啊，后来又因为啊心梗再次住院，

血管堵死，硬化严重。医院明确告诉家属啊，没法再做手术了。患者走投无路啊，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么主治医生啊就告诉他，你去北京301医院啊找找高明主任试试吧。啊，患者当时说啊，抢了半个月的专家号啊才找到我了。我一看啊，当即就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就在使用当天，患者就感觉啊胸口压迫感明显的减轻了，喘气啊顺畅了不少。用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他的心慌啊心悸啊基本慢慢就消失了，夜里啊不再胸闷憋醒，胸口那一块啊常年像大石头压着的沉重感终于没有了。用到三个月下来啊，不用再天天的大把大把的吃啊化学维持，硬生生的啊把堵死老化的心脏啊一点一点的啊养好了，恢复到全新的状态。那咱就说说啊，长效救心丸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第一啊，因为它能直接治在病根上，让疾病啊好的彻底。天天听节目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长效救心丸里面精选三项药油入药，三军合力，知疾病灶。像沉香药油啊，为破瘀大将军，专管溶栓化斑，能快速的打通血管堵死之处，让心脏啊不再梗塞。而檀香药油呢，为稳律将军，可修复心肌，稳住心率，杜绝心脏乱跳、头停、骤停，让心脏远离啊心源性猝死。而紫檀药油为固本将军，用药120天即可焕活新生11个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当三项药油合一，三管齐下，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护住心脏，让心脏不堵不乱不衰，实现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最终让心脏病患者呢彻底康复，再也不用往饱受常年吃药的痛苦了。第二，因为它是千年的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很多心脏病患者呢每次去医院啊，开会了满满的一大兜子的药，上顿下顿天天吃，吃上10天半个月，心脏不舒服的情况啊依然反反复复，病情啊始终不见效果。那是因为啊大家用的都是些死药，死药进入身体以后啊，那么需要经过漫长的肠胃消化、分解、代谢，层层的损耗，最终只能入血，不能啊通过经络，没有靶向性，无法直达呀心脏病灶。再加上老年人呢本身这个脾胃啊就虚弱，消化功能啊也衰退，最终作用于受损心肌细胞的药效啊吸收利用率不足30%。而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它属于啊天然脂溶性活药，分子极小，活性极强，不需要经过啊胃肠道复杂的消化分解，能直接轻松的穿透细胞膜、细胞核、血管壁和肌理组织，不受身体屏障的阻隔，药效可100%的直击心脏病灶，做到3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呢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快速的滋养啊受损的心肌细胞，平稳心率，实现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吸收利用率高，起效速度快，再有它还能做到啊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在临床当中呢，大家平日里面用到一

0: 下传统普通的药大多数为死药，药效啊极其的短暂，撑死了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只能啊临时顶一顶，扛一扛，治标不治根本。包括速效救心丸也是一样的顶药，虽说见效快啊，救急行，但药效一过啊，心绞痛还是会再发生，心梗呢也会再犯病，心跳依然的混乱。虽说很多心脏病患者呢一辈子啊离不开药了，常年吃药，终身用药，最终越吃身体啊负担越重，但是长效救心丸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正宗的千年活药配方，富含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的活性药油，三香药油啊能直接附着在心肌细胞上、血管内皮上，层层的渗透，牢牢的附着在血管内壁上，形成了一层啊致密又持久的长效药油保护膜，这就好比啊给全身的血管啊打了蜡一样抛光养护，把粗糙的破损坑坑洼洼的血管啊维护的干净顺滑，让代谢垃圾啊淤堵杂质脂质斑块啊根本不会在血管内啊堆积堵塞。所以说坚持用完呀三副长效救心丸，就会让你的血管呀越用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相当于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犯病了。所以说长效救心丸药效持久释放，护心更长久，也正因为如此啊，它也被称为心脏病第一代长效心药，相当于给心脏打上了一针心血管防护疫苗，让心脏病患者呢远离了心梗、房颤、早搏、心衰各类心脏顽疾。所以大家看呢，是不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长效救心丸经过六期临床上市以来，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死里逃生，重获健康。所以说不管你是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肌梗死，还是房颤早搏、窦性心律不齐，包括心衰、风湿性心脏病、高心病、糖心病等等，听我一句劝，赶快用上长效救心丸。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心脏病这一块，只要我点头给你治，就没有治不了的、治不好的。我总是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这句话话糙理不糙。现在唯一遗憾的是，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就剩最后三天了，这意味着三天以后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补贴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啊再想用上长效救心丸，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一副要购买了，而且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啊再免费发放了。所以说想要治心救心护心的朋友们，你可一定要趁现在啊赶紧快速的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场外电话抢占福利，抢占名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就只有20个名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

0: 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五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老师您好。
3: 啊，您好，这位朋友啊。
2: 高老师，我听说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补贴要结束了，我呢想给老伴儿想给他买三副药呢。
3: 那得赶快啊，拨打
4: 400-788-7277，400-788-7277，
3: 这个电话抢定，因为补贴只有最后3天了啊。一旦错过了就不能享受啊，一定要8毛钱的优惠了，就得花上2880元。一副原价买了，听懂了吧？赶紧抢啊！
2: 听懂，听懂，是是是，我之前吧都是原价买的，这差不少钱呢。但是，好在什么呀？我吃完这3副药以后啊，这心脏彻底给治好了，也觉得挺值的。现在
3: 啊，看来长效救心丸啊，治好你的心脏病，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3: 太好了。
2: 因为我有心梗，5年前吧做了支架。
3: 哎呦。
2: 做完之后一直也在吃药，就是怎么说呢，勉强维持吧，还是算凑合。可就在去年夏天开始哈，老感觉胸口这块啊憋得慌，不痛快。
3: 哎呦，
2: 动不动就胸口发紧，上不来气儿。呀，我也害怕，赶紧去医院去复查去了。血管呢又2次堵塞了70%。
3: 哎呦，
2: 你说这个支架也做了，药也吃着，这血管怎么它又堵了呢？这
3: 我总和大家说，支架只能临时的救急啊，只管了1厘米，根本治不了心脏的全部血管啊。血时时刻刻啊都在流动，淤堵的垃圾啊你排不出去，今天这段血管堵，明天那段血管又堵了，总不能一辈子啊反复的支架搭桥吧。啊，是吧？
2: 是，
3: 懂得了吧？
2: 是是是是这样。所以说这一次啊，
3: 嗯，
2: 我就不想再放支架了。可是在心脏，它就是怎么说呢？你堵到这个程度了，又不敢硬扛的。医生就明确的提醒我说，一旦要堵塞到超过75%，你务必你得做支架了。
3: 啊，对呀，啊，
2: 否则，否则很危险的。这不也是就在我发愁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哎，正好那天啊遇到楼下邻居的他老丈母娘。
3: 哦，
2: 他是北京人过来，这不帮着带孩子。这闲聊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呀，早年也是严重的心梗。
3: 哦，
2: 医院就强烈建议他去支架，他就坚决没做，是专门到301医院找到了您，您就让他用这个长效救心丸。结果3副药吃完以后心脏也好了。哟，我一听我就想着，我说什么也得试一试，万一要好了呢，是不是我也就不用再做支架了。结果这一试哈，还真就给试对了。
3: 对，选对了吧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健康都是靠自己来争取和选择的，你选对了。
2: 可不是嘛，我刚吃到1个星期哈，就感觉哎，这是胸口这块哈，不像以前那样那个刺痛，那种感觉不到那刺痛感觉。你像以前胸口压得死死的，就这闷的堵的哈，那种感觉也就感觉轻松了，比以前。等我吃到半个月，哎，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不乏力了。

0: 前不是走几步吧，像胸闷呀、气短，根本就不敢活动。现在没事儿，现在出门去溜溜弯儿、上下楼就感觉轻松了。我和我姑娘一起出门的时候哈，她走几步还就说呀我累了，我就说你怎么还赶不上我这个老太太呢，我那会儿都比她走的都快。
1: 你看恢复多好啊，这就是心脏功能啊恢复了，来的精气神呢也足了。
0: 对对对，等我吃完这三副长效救心丸的时候啊，我就和我姑娘说什么
1: 啊，
0: 我说我感觉现在啊心脏一点也不憋也不疼也不乱跳了。
1: 对，
0: 我姑娘就说我说妈，咱的病好没好不能说你凭感觉，得到医院去复查复查去，让医生给看看。
1: 哦，
0: 我就说我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好没好我能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就不想去，就合计什么到医院还得白花那钱，你说干什么。
1: 嗯， 嗯，
0: 可我姑娘非得拉着我说去，说让医生看完了咱心里才踏实，就这么着这不硬给我拉去了。
1: 嗯，
0: 结果到那儿做了冠脉什么 CT， 说哎冠脉你就轻度狭窄了，不用再担心了。
1: 哦，了。
0: 嗯，包括颈动脉啊和椎动脉也没有什么事了。要这回家里人都替我一起都放心了，大家伙。
1: 哎呀，这多好啊！
0: 嗯，
1: 确实可以放心了啊，因为做冠脉 CT 检查呀，啊，已经表示是轻度狭窄了。
0: 对
1: 你这个年龄段来说啊，我保守一点说，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内啊，根本不会啊再发生心梗了。再有说长效救心丸啊，虽然说不直接治疗颈动脉啊椎动脉狭窄，但是有些病啊病因它是相同的，就比如说颈动脉啊椎动脉之所以狭窄，就是因为啊血管当中啊它有淤堵。但长效救心丸呢，那么能通淤堵啊，尤其里面的沉香药油通淤堵溶栓溶脂的能力，那可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啊。不管是脂溶性斑块还是这些早期的啊纤维斑块，都可以啊进入血管壁里面彻底给它瓦解，然后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的心梗啊颈动脉斑块啊狭窄啊这些问题自然就从根儿上给它解决了。再加上防疾当中啊檀香药油啊可以稳护心率，紫檀药油呢能焕活心肌细胞，三香药油结合起来，不光可以通淤堵、稳心率、强心肌，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了一种强效的保护膜，让坏的这个血脂啊、胆固醇呐 啊不再进入血管壁。所以说，动脉一环逆转了，咱就永远不放支架了，让血管越来越干净，实现长效护心，17年也不止。所以就算停药了，也不会啊担心啊。再发心梗啊心衰了，明白了吗？
0: 哦，明白明白。难怪我现在都停药半年哈，心脏一直也都挺好。不过高老师今天想麻烦您 啊帮我们老头看看是什么。他几个月前吧就说心脏有一点不得劲儿发闷。我当时啊就想让他跟我一起吃，他嫌贵，说我俩要都吃啊得吃不少钱，说什么不吃。可前几天体检的时候吧有心律不齐，白天吧要是累着了睡不好觉呢心率可能就是50多下。
1: 哎呦，
0: 其他的吧时候倒是能在70这样。我就合计现在你看既然有国补了和医疗补贴，一粒才8毛钱也挺便宜的，那看我吃好，所以这回就同意吃了。那高老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一天吃2次可以吗？他这情况
1: 啊，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属于缺血性疾病，一天早晚各1次完全可以的啊，没问题。
0: 哦，那好那好，那现在还能给那个玲珑急救药盒吗？现在
1: 只要打电话报上你的名了啊，这个价值啊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就能免费送给你了。但是啊3天之后国补啊和医疗补贴没有了，那么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也不能再发放了啊。
0: 好的高老师，那我现在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你啊，能给我们大家伙争取了一粒只需8毛钱的补贴，还免费能发玲珑急救药盒，谢谢，真的谢谢高老师。
1: 啊，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那祝你们老两口啊早日康复好吧，啊健康长寿。
0: 好，谢谢高老师，那我先报名了啊。
1: 哎，赶紧报名啊，好吧，再见。
0: 好。

0: 好，再见，再见，
1: 啊，再见了。
2: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三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呀，高老师啊，我都排了好几天了，可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哎呀，不容易啊。啊，最近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国补和医疗补贴啊快要结束了，大家伙特别着急啊，都想啊问问自己的情况能不能尽快用上，所以说每天排队的人呐，很多很多啊。嗯，
3: 哎呀，我也是快急死了。我听说现在这个长效救心丸一粒才8毛钱，
1: 嗯，
3: 要是没有这个国补和这个医疗，就得花2880块钱一副的药买，我也怕赶不上啊。
1: 国补和医疗补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了，还剩下最后三天了啊！等国补医疗补贴结束了，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也停止发放。所以说想救心治心护心的心脏朋友们应该赶快啊拨打
4: 400-788-7277，400-788-7277，
1: 报上你的大名，明白吧。
3: 哎呀，高老师啊，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适合不
1: 啊。你说说你情况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好吧。
3: 哎呀，我呢是有这个高血压也好多年了。还有这个房颤，刚查出来吧，还不到3年嘛。
1: 嗯，
3: 当时告诉我是这个房颤初期，
1: 嗯，
3: 我以为不怎么严重的，再加上啊，吃上这个大夫开的药，这看那个抗凝药吧。
1: 啊，
3: 可是我这个胃啊，疼得厉害。
1: 哦，
3: 后来我就断断续续的吃吧。
1: 啊，
3: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心脏啊严重了。
1: 哎呦，加重了。
3: 有时候他要猛突突突突猛跳好几下，哎，有时候又空落落的，好像那么几下没跳一样。当时啊，正赶上也快过年了，我合计着大过年的就不去医院了。
1: 嗯，不能。
3: 哎呦，结果，哎，还没出正月的，我合计说拖一拖吧。可是突然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舌头发硬，
1: 哎呦，
3: 脑袋也胀，
1: 哎呦。
3: 这不孩子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脑梗死。
1: 你看看，
3: 当时我特别的震惊，明明是心脏不好，怎么还脑梗了呢？
1: 很多心脏病患者可能都有这个误区，还觉得我这个房颤和心梗心衰比起来呀，问题不是很严重啊，能拖一拖就拖一拖。
3: 嗯，
1: 可大家要知道啊，在临床当中，房颤患者发生啊脑梗死风险啊比正常来要高出5倍，而且70%的脑梗死都是由房颤啊脱落的血栓导致的脑栓塞，并且30天之内啊死亡率高达25%的，1年的死亡率啊高达50%。所以说啊，检查出啊房颤那一刻起就不能啊掉以轻心啊，懂了吧？
3: 哎呀，原来房颤这么吓人呐。
1: 啊，
3: 那高老师。我现在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了啊，我一直给大家讲，得了房颤呀，务必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一刻都不能耽误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是在和时间赛跑。简单的讲，房颤的发生是心脏的电路坏了，也就是传导型的心肌细胞坏了，导致啊心房快速不规律的在那乱跳动乱颤动，这就会让血液容易啊在心房里面淤积了，所以你后来发生的脑梗啊。所以说啊，要想解决你这个严重的情况啊，那么第一要通淤堵，第二要稳住心率，第三更要强心肌细胞。而长效救心丸呢当中的沉香药油就能速通心脉，用药1个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

刻消失，心梗啊不再光顾。那咱说这个淤堵啊都通开了，脑梗死啊是不是也不会卷土重来了？而檀香药油啊更对你的症了，它能直接穿透啊心肌组织细胞。

0: 潘香纯负责给斗方街宫殿呀、啊、可以给川岛通路啊修复好，让心脏啊恢复正常的宫殿，心脏的电路恢复正常了啊，心跳乱跳啊也就正常了。而且长效救心丸当中啊，紫檀药油恢复心肌功能，三祥药油协同啊，就能还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坚持用完三副药，长效护心17年，明白不？
1: 哎呀，高老师啊，听您这么说完啊，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嗯、
1: 要么我还得天天的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呀。
0: 嗯，啊，是啊，放心吧啊。啊，我是301医院军医学院的啊，军医啊，主任医师，我更是一名党员，我得对自己啊说的话负责，我说能治就能治，那就包准呀、啊
1: 嗯，
0: 没有问题啊。
1: 哎呀，那高老师，那我这情况应该怎么吃啊？
0: 啊，正常量啊，一天2次就可以了，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信您了，我这就打电话，
0: 啊、
1: 我订三副药去。
0: 好好。直接订三副就行了啊，一步到位。
1: 嗯，
0: 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呐、啊，三副药下来啊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啊，就剩最后3天了，去报名吧。然后收到药以后啊，赶快用上啊，越快越好。有不懂的再随时啊打电话给我。啊，咱今天就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1: 哎，好好，那谢谢高老师啊，你也注意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嗯。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报名抢定。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哎，我用那个长效救心丸1个月。
0: 哎呦，一个月。
3: 我想说啥呢、
0: 嗯、
3: 我觉得咱这个药吧是天底下治心脏病最管用的药了。
0: 哎呦，听出来了啊，你用的肯定不错呀，有效果是吧？
3: 哎呀，用的非常。

0: 行。
1: 嗯，
0: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啊，可以可以。
0: 大约就是3年前吧，我就总感觉这气儿像不够用似的。
1: 哎呦，
0: 哎呀，走两步就得缓一缓。
1: 嗯，
0: 完这心里吧总是烦躁那种感觉。
1: 好，
0: 看啥都不顺心。
1: 对，心脏病
0: 还动不动的就冒虚汗呢。
1: 嗯，肯定啊。嗯，阳虚、
0: 啊、完了胸口窝吧也突突的，就总发慌。
1: 嗯，
0: 尤其啥呢，要赶上那个阴雨天呢，这心里更难受。
1: 对对对，痹症。
0: 嗯，
1: 寒痹。
0: 对，到医院也就那个做检查了，说我有冠心病。
1: 嗯，
0: 还有心肌缺血。
1: 嗯，
0: 刚开始吧给我开了补种药，给我整了两大塑料袋子，你说。
1: 哎呦，
0: 哎呀，吃上那些药吧，咱说别说没用，确实好一点。
1: 哦，
0: 但是咋的呢，这不去根儿啊，药一停吧就发闷呢，气短呢，又回来了，反反复复的，真折磨人呢。
1: 嗯，
0: 最要命的是啥呢？前年，我就重感冒，还阳了。
1: 哟，大哥、
0: 对，这哪呢？以后吧，这心脏就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哎呀，药一顿都不敢停啊，吃的我这胃里，你说又反酸又恶心啊！哎呀，这上火给我整的。
1: 嗯，肯定啊。嗯。
0: 嗯，你说时间吧一长，哎呀，我看见药片儿，我都反胃，直要吐都。
1: 嗯，
0: 老遭罪了，你说花着钱还。
1: 嗯，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煎熬啊。很多心脏病患者啊，中药西药一大把一大把吃，只能临时的啊压制症状，治标永远治不了根本。长期吃的话啊，它有毒啊，肯定伤胃伤肝伤肾。所以老话讲得好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吃药不在多，贵在啊对症治到根本上，是最好的药了。嗯，
0: 哎呀，可不是嘛，高老师。
1: 嗯，
0: 我平时吧，你说也没啥爱好
1: 啊，
0: 就爱听广播，说打发点时间啥的。
1: 好啊，好啊。
0: 哎，有一回我就偶尔听见你讲那个心脏病。
1: 嗯，
0: 完一听你还是那个301的军医。
1: 嗯，没错。
0: 感觉这人吧和其他那个电台的讲座老师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吧，我的那个后来我就咋的呢？天天呢，到点儿我就听啊，守着听啊。哎、
1: 好好，
0: 连着听了好几天。
1: 嗯。
0: 完了也听好多，就像我这病症的人哈，吃上那长效救心丸后吧，
1: 嗯，
0: 就是全都一点点的，就是好转了。
1: 对对。
0: 哎呀，我当时心里就琢磨着，人家都能治好，我肯定也能行啊。
1: 对，你这选的对的啊。
0: 嗯。
1: 我总是说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能耐了，这话虽说啊话糙，但是理不糙。长效救心丸啊，我敢这么说，谁用啊谁肯定见效啊，因为它是治根本的药，明白了吧？
0: 可不是嘛，我当时吧只订了一副，刚吃上有4-5天吧，我就感觉这心里吧就不那么烦躁了。
1: 哦，
0: 晚上吧后背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对呀、啊，那胸口吧也感觉不那么慌了，堵得慌了、
1: 哦、
0: 你说。嗯，
1: 慌了，
0: 吃了10来天吧，哎呀也不心慌了。
1: 嗯，
0: 也不像之前那么无缘无故的突突那乱跳，你说。
1: 嗯，
0: 现在这吃完一个月， 我这心脏吧就跟那个以前真是判若俩人呐。
1: 嗯，好啊。
0: 以前你说我也不敢累着，也不敢生气。
1: 嗯，
0: 还得穿的多，还不敢着凉，干点家务活啥的都感觉可费劲了。
1: 对对对。
0: 你现在收拾屋子呀，做个饭呐、啊
1: 嗯，
0: 去买个菜，溜溜弯，啥都不耽误了。现在。
1: 对对对，心功能恢复了。嗯。
0: 对，但是吧，我听你说吧，这长效救心丸一定得吃3副，这样的心脏，对呀、啊
1: 嗯
0: 啊嗯，才能康复哈。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说我趁着这个有国补上那个医疗补助，我打算再买上2副。
1: 好，可以啊。虽然说你现在恢复的挺好啊，但是一副药啊只能解决急症啊。换句话说啊，一副药吃完了，相当你啊拿到了免死金牌，避免了心脏的啊任何突发事件。
0: 嗯。
1: 它主要是啊治标啊，通过中药啊打通经脉，排出垃圾。要想啊心脏彻底好起来，血管不堵，血干净，必须啊把心脉啊彻底的给它畅通，心功能啊恢复的要强、
0: 嗯、
1: 一定要吃上3副药才行，按疗程来治疗最好。长效救心丸当中的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才能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

0: 护母，最终实现了啊长效护心17年啊，一点问题没有啊，放心吧。
1: 哎呀，高老师，那我肯定得坚持那个服完散服药。
0: 对对对，
1: 而且吧，我儿子他那个老丈母娘，
0: 嗯，
1: 他打算吧也吃，他看我吃的挺好，他打算也吃。
0: 嗯，
1: 这回吧我就俩一起买，我那个报两个人的名行不？
0: 啊，当然可以了啊，一定要只需要8毛钱啊，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啊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那就先说到这啊，
1: 谢谢
0: 啊，祝你们都健康，
1: 谢谢，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你忙吧，再见。
2: 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你好啊，请讲。
3: 啊，高老师啊，我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天天听咱们这个多福多寿这个节目。
0: 嗯。
3: 啊，跟您学了不少知识。
0: 哎呦，
3: 有一天吧，听您讲这个牙疼吧。我之前就有过这情况，我当时以为是牙坏的了，然后听您说完我才知道，原来啊是我这个心脏不好了啊。
0: 哎，对了，看似一个不起眼的牙疼啊，啊，对不懂医的来说啊，那么很难联想到啊心脏有病的问题。那大家学到了啊，我们就规避风险了啊，这多好啊，是吧？
3: 啊，是啊，是啊，天天听您讲课。相当于啊身边有个私人心脏病专家了
0: 啊，
3: 我今年76了嘛，哦，10多年前吧，就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了，
0: 嗯，
3: 后来又发现了这个2.5反流，
0: 哎，
3: 啊，心衰房颤，
0: 嗯，
3: 严重到啥程度了，就是走两步路吧就头晕心悸，
0: 哎，
3: 检查的时候啊大夫说我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是管无完肤呢，没办法做手术，只能这个保守治疗呢。
0: 哎呀，是啊，你是多年糖尿病了啊，相对于身体内的血管器官呀，常年被这糖啊，也就是糖毒啊浸泡着，肯定会变质啊，根本经不起啊，
3: 哦，
0: 支架搭桥手术的风险了，强行手术啊可能也下不了手术台，明白了吧？
3: 啊，当时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0: 哦，
3: 因为大夫跟我们也是认识嘛。哦，他就给我说啊，虽然像我这个做不了手术吧，
0: 啊，
3: 也让我别灰心啊。
0: 对对对，
3: 可以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试一试啊。
0: 嗯，对了，
3: 啊，他听过好多患者也用过这个药，也听人家反馈把心脏病给治好了。
0: 嗯，对。
3: 所以我后来我就这样，我就用上了。刚开始的时候吧，也没敢多买，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疗效到底怎么样，对吧？
0: 嗯。
3: 啊，我就说先买一副试试吧。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收到之后还给我带了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对，
3: 啊，
0: 对对，
3: 啊，然后我当天晚上吃完之后，我没想到啊效果这么好，因为啥呢？我睡得特别好，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一看表，哎呦6点多了，啊，我还跟我老伴说了，我说多少年了，我没有睡过这么长这么好的觉了。
0: 嗯，
3: 啊，
0: 好啊。
3: 大概有个10来天左右吧，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心慌呀、胸闷啊，这个感觉吧，就开始减轻了。怎么能感觉到了？因为这个心脏不像原先那样突突了，喘气吧也顺溜了，不像原先，哎呦，好像什么东西压着一样，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当时我就还想了，因为它见效咋这么快呢？
0: 哎呀，就这么快啊！因为长效救心丸呀，它是药油活药啊。分子特别小，活性特别强，不需要经过胃肠复杂的消化分解，药效啊入血入精啊，可100%直接作用在啊得病的病灶，做到3秒钟啊快速入血，25秒钟的啊贯通全身的冠脉，1小时啊牺牲啊30%的心肌供氧量，那咱就说啊心肌供氧量足了，心脏淤堵啊通畅。所以说当天晚上啊自然就能睡得踏实了。再有啊，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呢浓缩的都是精华的药油，5克的沉香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这个原材料啊只能提取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呢也正

0: 能提炼出一克的紫檀精油。长效救心丸药效啊，很强劲，很霸道。像你多种心脏问题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都能彻底啊告别心脏病。这个用上对了。
1: 啊，是的，是的，我现在我才吃完一副，我就感觉更好了。
0: 啊，
1: 以前吧，你别说走路了，在家就是慢慢挪两步吧。
0: 啊，
1: 就感觉啊，马上就觉得头晕的呀，心慌的，心脏突突的乱跳，特别难受。
0: 嗯，
1: 现在你看啊，我下楼自己出门买点菜呀、啊、都行了。
0: 你看，
1: 而且啊，这个心脏也不像之前那样乱跳了，像胸闷呀、憋气啊这些现象都没有了。现在胸口不发紧了嘛，也不发沉了啊。
0: 对，疼了。
1: 当时不是给我免费送了一个急救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嘛？我也是现在随身带着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虽然带着一次也没用过，孩子们看见我恢复的这么好吧、
0: 嗯、
1: 这回啊都争着吧给我拿钱哦，让我继续吃呢、
0: 哎、
1: 我听说八毛钱一粒啊，这个补贴
0: 啊
1: 马上要结束了，所以我着急的、
0: 啊、
1: 我想再买两副药了，老师可以吗？
0: 哎，可以啊，中医讲效不更方，坚持用啊，因为想彻底啊告别心脏病，确实应该按照啊疗程坚持吃完三副药用完了，沉香药油啊，檀香药油，紫檀药油，方可在你的血管内啊形成保护膜，让你的血管呀、啊、越用啊越干净，实现护心17年。这样意味着以后啊不用再担心啊心脏的问题，而且国补和医疗补贴还剩下最后3天了啊，到时候再想买啊，那就得花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现在一次买足了。节省不少钱呢啊，懂了吧？啊，
1: 哎，是的，是的，太感谢高老师您了，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个长效救心丸。哎呀，这个药太好了，
0: 嗯、
1: 让我这种严重的心脏病都有机会康复了。
0: 嗯、
1: 特别感谢您了，老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感谢的话呢。
0: 客气话不说了啊，治好病是硬道理啊，治病救人呢、啊、是当军医啊应该有的职责。你恢复的不错啊，一定要接着用啊。效不更方，那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说到这，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
1: 哎，好的，高老师啊，您也多休息、
0: 嗯、
1: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好，谢谢了，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神奇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高老师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一粒只需8毛钱，每天仅有20个名额，机会非常难得，心脏病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 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

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急匆匆的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即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2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

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他的手里拿着他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他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

0: 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排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 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啊，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一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一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三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这我自己啊，关键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哦，其实一开始吧，我就出来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的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哎，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儿，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那个发现到现在有7、8年了吧？
0: 啊。
3: 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了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上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餐前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0: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这个药吃的落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是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嗯。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对，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3: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3: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那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两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啊啊。
3: 而且比那个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3: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3: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3: 大便也成型，吃个拉撒。

0: 这方面吧，确实改善都不错。
1: 嗯嗯，
0: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不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1: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也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0: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1: 嗯，
0: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台湾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伸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1: 嗯嗯嗯。
0: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1: 嗯，
0: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红润了。
1: 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就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这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是是是。
1: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了，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1: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0: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1: 嗯，
0: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1: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0: 行行行，
1: 嗯，
0: 谢谢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0: 我就听您的话。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1块钱一片吧？
1: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1: 嗯，
3: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呀，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嗯。
3: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啊。
3: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1: 嗯。
3: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1: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
1: 嗯，
3: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 这不下边啊得有个十七八。

0: 半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1: 哦。
0: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1: 嗯。
0: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1: 嗯。
0: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1: 嗯。
0: 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10。
1: 嗯嗯。
0: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1: 嗯嗯，
0: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味呀，
1: 嗯嗯，
0: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1: 啊，
0: 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1: 嗯嗯，
0: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1: 嗯。
0: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呀，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因为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1: 嗯嗯。
0: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1: 啊。
0: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说实话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我千万别，这又骗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嗯，其实你现在这个心情哈，我特别能够理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啊，咱们国家这个孝道文化没落了，啊，确实就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非常伤心。啊，你看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0: 嗯
1: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0: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对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 而且脾气不

0: 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

0: 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啊，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也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1: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地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3: 李老师，
0: 哎，
3: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嗯嗯，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3: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3年了。
0: 嗯，
3: 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
0: 嗯，
3: 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0: 嗯，
3: 现在啊也是50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
0: 嗯嗯。
3: 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3岁了。
0: 嗯嗯。
3: 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
0: 嗯嗯嗯。
3: 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3: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志气，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嗯嗯嗯，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

0: 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
0: 嗯，
1: 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嗯。
1: 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足，高兴了就是我有自信了。
0: 嗯，
1: 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
0: 嗯嗯嗯。
1: 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
0: 嗯，
1: 他却跟我说，
0: 嗯，
1: 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1: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1: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1: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1: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0: 嗯嗯，
1: 别说是要一块钱一片，就是他十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您。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

0: 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1: 嗯嗯，
0: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1: 嗯，
0: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1: 嗯嗯，
0: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1: 哦哦，骨折。
0: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股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1: 嗯嗯，
0: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事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1: 嗯、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0: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啊。
1: 嗯嗯。
0: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1: 啊。
0: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1: 嗯嗯，
0: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1: 嗯嗯，
0: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1: 好，
0: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1: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0: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一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1: 嗯，
0: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1: 好，
0: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1: 嗯嗯，
0: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也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1: 啊、
0: 哦、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1: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0: 哦，明白了。嗯，
1: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

0: 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1: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那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1: 我就听您的，但不讲不要。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使东北成为重要的敌后战场，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并成为四大敌后战场，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全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全国抗战。

0: 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和广大东北人民在抗战形势的鼓舞下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了新的抗日斗争高潮。他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奋勇突击，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粮站仓库、集团部落，扰乱敌人的后方，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8月21日10时，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率第五军、第八军及独立师组成的400多人的骑兵部队来到五道岗，他召集各部指挥员开会，对这次伏击战做了部署，要求各部在指定地点埋伏好，待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发起攻击，将敌人全部歼灭。周保中1902年生，云南大理人，白族，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918事变后回国，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时任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连日来，日军接连遭受东北抗联部队的打击，伤亡很大，尤其在王府岗吃了败仗，使日军恼羞成怒，出动大量兵力到处寻找东北抗联队伍的踪迹。日军部队长黑石接到发现抗联部队的情报后，率领500余人的骑兵部队杀气腾腾地追了上来。此时周保中正要给日军一个下马威，他们早早地来到了一个叫做五道岗的地方部署战斗。
1: 五道岗啊，是通往华南县的一个地势不高的小山岗，道路的两侧是杂草茂盛，树木丛生，而且山坡非常陡峭，所以应该说是进可攻退可守，非常理想的打伏击战的一个战场。
0: 然而当周保中和战士们设好伏击阵地后，日军却在五道岗停止了前进。原来狡猾的日军发现五道岗地势险要，为了刺探情况，黑石命令部队向岗上开火，但是周保中识破了敌人是在火力侦察，果然没见什么动静的日军开始继续前进。
1: 周保中啊，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火力非常的猛烈，把日军打懵了，晕头转向，不知道咋回事了，一大片人歪七扭八的都死在公路上了。
0: 中了埋伏的日军气急败坏地用机枪和小山炮射击，而事先埋伏在五道岗南北山头上的东北抗联战士，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从三面向日军射击，日军纷纷倒地。
1: 从8月21日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战斗非常激烈。
0: 仅6个小时的面对强敌，周保中和第五军将士们运用智谋，临危不惧，最终用骑兵包围了撤退的日军，完成了一场围歼战。
1: 在这次战斗中啊，全面日军一共是370多个人，伤50多个人，而且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应该说这是一个以少胜多的伏击战的光辉战例，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大地振奋了东北地区甚至全国的抗日的士气。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日军，东北抗联在11个军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改编重组，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路军。1936年7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设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隶属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辖第一二军6个师。第一路军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张到10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00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1940年后，斗争形势日益恶化，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其余部继续坚持顽强斗争。1937年10月，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朱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隶属中共吉东省委领导，下属第4、5、7、8、10军以及旧式军王英武部、义勇军姚振山部。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开展异常活跃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4月，第二路总指挥部决定以一部在宝清、饶河等地坚持斗争外，以第四、第五军主力分2路实施西征，在优势敌军的围追下，西征部队只能分散活动。10月上旬，第五军一部在突围东返过程中，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边与日军遭遇，冷云等8名女战士为掩护主力突围，浴血奋战，虽弹尽力竭而宁死不屈，一起投入滚滚浪涛之中，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丽史诗。1939年冬后，第二路军陷入极为困苦的境地，但仍顽强地坚持游击斗争。1939年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成立，设总指挥部，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隶属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东北抗联第3、6、9、11军组建成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斗争，影响较大的是攻占讷河、克山、赵源县城的战斗，均取得重大胜利。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第三路军损失也较为严重，到1940年末只剩下500余人。

0: 自193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往东北增兵，对东北抗联连续进行讨伐，使东北抗联陷于日军重重包围之中，处于极端的困难局面。游击根据地大部被破坏，抗日游击区被压缩，东北抗联部队人员从原来的3万余人减到不足2000人，抗日斗争形势极为严峻，进入极端艰苦时期。
1: 到了1939年、1940年的冬季，我父亲跟我说过，当时抗联的密营很多都被破坏了，都被日本讨伐队给烧毁了，所以就连房子没地儿住，冬天就在雪地里露营。

0: 的冬季，严酷的自然条件，长达半年之久的冰天雪地，零下四五十度的环境，战士们穿着破旧的单薄的衣裳。
1: 而冰天雪地里最要命的就是吃饭问题，为了不让日军发现，战士们只能打些猎物，更多的时候是生吃野菜、树叶等。
2: 一点火，敌人看见了，就冲着你就过来了，所以有时候都不敢点火，就那零下三四十度，就那么，那最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到五十度。
1: 1940年1月24日，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对东北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各路军以下实行支队建制，下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会后相继将第一路军编为第一、四、七支队，第二路军编为第二、五、八支队，第三路军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与苏联远东军建立了相互援助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入冬以后敌人的残酷围剿，各支队先后受挫，不得不进入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到苏联境内建立南北两个野营进行整训。南北两个野营在苏联远东党组织和部队的帮助下，政治、军事、文化素质得到提高。
3: 东北抗日联军在那里进行了重新的整编，于1942年8月1日正式组建了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就是周保中，副旅长是李兆麟。当时啊，编制是1000个人，其中中国人是600人，朝鲜人100名左右，俄罗斯人300名左右。
1: 1942年9月13日，在南满、吉东、北满等党组织基础上，成立了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书记为崔石泉，副书记金日成、金京石、王明贵、王一之负责组织工作，彭师鲁、沈泰山负责宣传工作。

0: 1942年成立这个教导旅。这个阶段呢，抗联主要是在苏联境内呢进行休整，但是这个休整呢，他也是不停的派了一些小分队重新返回到这个东北这个一些地区。主要的这任务呢，是被苏军呢，比如收集情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来袭击呢日伪军，这个活动一直没有中断。
1: 这张照片是1943年10月10日，东北抗联教导旅在一次实战演习后部分军官的合影。照片前排的这个高个子，就是时任教导旅旅长周保中。
2: 那么教导旅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呢，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各个小部队广大指战员呢，侦察来的情报呢，是苏军可以使苏军统帅部及时地掌握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17个筑垒区域3道防线的情况，这在对日作战当中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1: 1945年7月，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书记周保中，成员有冯仲云、李兆麟、彭师鲁等13人，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党组织，其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东北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纷纷行动起来，一部分抗联战士被派到空降小分队，还有的随苏军主力部队行动。
3: 由于咱们抗联这些战士做了大量的这个情报积累以后呢，为苏军提供了这个整个进攻各个要点的详细的图啊什么的，再有空投过来了100多个那个特种兵吧，过来以后指挥炮火打这些要点，

0: 东北抗联教导旅啊，分批回到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占领了12个中心点和58个战略要地，迅速占领了军政、通信、机要、宣传等等要害部门，而且协助苏军啊一块组建了各个地区的警卫司令部，或者叫卫戍司令部，还恢复和健全了东北地区的党组织，还建立了民族大同盟，为巩固东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从此，东北在经受日本帝国主义14年蹂躏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抗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极其恶劣和残酷的环境中，长期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殊死斗争。不仅积极参加了全国抗战，而且直接支援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2: 他们能够在这种我们经常说的白山黑水之间能够坚持长期作战，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抗日的旗帜，武装反抗的这个旗帜，真正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临死不当亡国奴的这种民族精神啊，也体现了这种顽强的英勇顽强的这种斗争精神。
1: 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至此东北抗日联军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同全国其他人民军队一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军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成为领导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东北抗联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例，其中有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魏正民、陈汉章、八女侯江等一系列英雄人物及英雄群体，他们的精神可照日月，气壮山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

0: 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3: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4: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5: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

0: 波式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

0: 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向纪，宽严 年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

0: 四万件。
1: 将全面深化动植中心规范化建设，把动植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 98%。 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5: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6: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7: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4: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3: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9: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0: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9: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

0: 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0: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你曾说，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个在你过马路时减慢车速的他，那个在风雨里为你使命必达的他。
3: 你好，请您取下快递。
2: 那个在众人冷漠时伸出援手的他，让我们说一声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
4: 越过长城，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翩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我州各族。

0: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将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
1: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26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泉州经济运行分析例会第三次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着力提高经济运行调度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千方百计拉长板、补短板，多措并举，挖潜力、扩增量，切实把各项工作干出彩，把发展势头保持住，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打赢二季度经济运行攻坚战。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出席会议。会议播放了1至4月泉州经济运行情况视频片，州统计局、州发改委、州商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就1至4月经济运行情况、1至5月预测分析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做了汇报。州工信局主要负责同志和延吉市、龙井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围绕工业运行、线上社零额、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做了复盘分析。刘新刚、尹朝辉、苏庆良、文金哲提出工作要求。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泉州上下紧紧围绕跨越赶超的目标任务，聚精会神抓好项目建设，千方百计稳住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挖掘消费潜力，稳步扩大对外贸易规模，经济运行呈现出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二季度是项目发力、生产扩张的黄金期，也是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期。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发展目标，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攻坚定力，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有效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巩固泉州经济发展良好势头，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胡家福强调，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紧盯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抢抓当前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抽水蓄能电站、延吉机场迁建、珲春至房川高速、汪清至牡丹江高速、合龙名岩水利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推动敦化中国供销人参加工中心、图门嘉禾新材料、龙井荣都科创园、安图星岛矿泉水等续建项目提高投资强度，促进珲春瑞吉清洁能源、敦化民德生物二期、延吉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图门广诺聚合物添加剂、汪清10万千瓦储能电站等新开工项目提速提效，加快谋划储备一批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积蓄后劲。要下大力气稳住工业基本盘，常态化抓好企业运行调度，密切跟踪企业生产、市场销售和订单变化，及时组织开展产销对接、融资对接、用工对接等服务活动，支持重点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推动潜力企业扩大规模、深规入统，帮助困难企业收窄降幅、企稳向好，以企业稳健发展助推泉州工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要多点发力挖掘消费潜力，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牵引，紧盯618、端午节、毕业季等消费节点，精准投放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券，引导商贸企业加力推出让利优惠、团购套餐，继续举办房交会、群团购等商品房展销活动，精心办好2026延边文化旅游节、时光闪耀音旅传奇群星演唱会、东北超、中甲等节庆赛事， 持续开展来延票根礼活动，大力扶持夜间经济、小店经济。

0: 经济、外摆经济等消费业态，进一步点燃消费热点，引爆市场流量。要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业供给，加快推进延吉1978文创园、良田里文旅小镇、城市会客厅、书香延吉、安徒长麦山梦幻冰雪世界、龙井养心客栈、珲春套娃酒店等文旅项目，抓紧启动中国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延边渤海历史文化博物馆、延边民族歌舞展演馆建设工作，引导热门景区景点利用 VR、AR、全息投影等前沿技术开发新型体验项目，以新场景、新玩法更好吸引客流，凝聚人气。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整体资源观，带头走出去引进来，立足我州口岸功能多元、农产品品质优良、到底药材富集、开放平台集聚、文旅资源丰富等比较优势，深入研究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找准与企业战略布局、扩张需求、投资动向的契合点，着力引进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招商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彰显责任担当。召集有关领导、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延中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州内各开发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5月27日，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电3件，来信5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1件、重点案件1件、图门市1件、敦化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25%。固废类案件2个，占25%，生态类案件4个，占50%。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7月1号起实行。该法的公布在我州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法治之力助团结之基，以同心之举聚奋进之力，将民族团结促进法的精神融入延边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作为延边州首府，延吉始终立足核心区位，扛起示范担当，常态化开展双语普法、文化联谊、邻里共建，把法条讲成家常化，让法治温度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延吉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李洪波：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对标法律要求，一是普法宣传精准化，组建分城分类宣讲队伍，推动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家喻户晓；二是创建职校提档升级，丰富载体，培育一批具有延吉特色的示范点位，奋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延吉样板；三是服务供给零距离，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用心用情解决好各族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以法治护航边疆稳固，民族团结。
0: 龙井市始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确立主线意识，贯彻主线要求，落实主线责任，将法治思维、法治理念全面融入民族工作全过程各领域。龙井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王伟：
3: 龙井市立足多民族交融的地域特色，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持续深化7+N进创建活动，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文化共建共享等活动，不断加强基层民族团结阵地建设，持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理念、法治共治意识扎根基层，沁润人心，持续巩固全 是各种

0: 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良好局面。
1: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法治根基，也为敦化市开展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敦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尹威：
2: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化促进法宣传教育，深耕敦化特色创建品牌，精准开展本土化法治宣传，持续增进各族群众向心力凝聚力，持续擦亮边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特色名片，推动新时代敦化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定盘星与压舱石，深学细悟方能把牢方向，凝聚共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既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法治遵循，也为我州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民伟，宣教处干部王洪超：
3: 一方面，我们通过编印《边疆铸魂》《延边》五个共同故事集，用身边人、身边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拍摄《我在延边有个家》主题宣传片，用镜头展现延边民族团结幸福图景。另一方面，我们紧紧抓住我州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这个机遇，将促进法关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要求融入文旅业态，制定三项指引文件，发布14条主题线路，开展来多彩延边活动，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时举办跨区域各族青少年线上交流活动，联动全国六地2000余名各族青少年云端共读经典，推动跨地域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1: 下一步，我州将继续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引领，不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内容载体，搭建三交桥梁，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入脑入心，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为我州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贡献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4: 近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捷豹频传接连斩获国内国际重磅荣誉，品牌价值与产业实力再获权威认证，充分彰显了企业在医药健康领域的硬核竞争力以及在中国人参产业发展中的龙头标杆地位。近日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中，吉林敖东以902的品牌强度、118.45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医药健康组第七位。在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上，吉林敖东人参板块跻身世界人参企业品牌百强榜前三甲，延边产区荣登世界人参产区30强榜单榜首，这一成绩使敖东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及美誉度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吉林敖东的品牌价值稳步攀升，深深植根于其长期培育的核心竞争力。依托长白山道地药材资源，融合传统制药技艺，公司精心培育出多款明星产品，在百姓口中积攒下良好信誉，构成了敖东品牌最坚实的底座。吉林敖东坚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全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化人参产业体系。企业兼顾传统品类优化与精深加工创新，在深耕生晒参、红参、西洋参等传统人参品类研发的基础上，聚焦人参有效成分提纯与产品创新，攻克多项核心工艺技术难题。目前企业已成功研发出人参提取物、精制品、复方制剂、功能食品等全链条产品矩阵，涵盖中成药人参合剂、龟脐参口服液、人参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等医药产品，以及100余款人参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5: 吉林敖东始终坚守质量是企业生命的理念，以工匠精神对待每道工序，积极探索传统中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之路， 率先与

0: 入中药提取自动化生产线，全程在线检测技术，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以打造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的劳动工业园产业集群，推动中药制造现代化水平不断跃升。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金鑫报道。
2: 下面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报工作将于6月1号全面启动。我州残疾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1至8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助学帮扶政策。
1: 近日，龙井市水利局全面启动视频监控系统升级维护工作。此次升级结合水库地形与管理需求，系统采用高清红外摄像头，具备全天候成像、抗风防雨、防雷防尘等工业级防护能力，配合前端自动监测设备，可及时发现并处置水位异常、水域垃圾、违规进出库区及河道等情况，实现关键区域全时段动态监管。
2: 今年四月至十月，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城市精细化管理专项整治，推行晨巡加夜查加日攻坚全时段管控，紧盯市容各类细节问题。截止目前，累计清理乱贴乱画400余张，乱堆乱放800余处，私占停车位900余处，修复破损市政设施400余处，城市细节治理成效显著。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一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有默默中的无私奉献，平凡中的兢兢业业。恰如傲雪土乡的梅花，催人奋进，催人向上。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优秀党员，奋斗在医疗战线上30载的一名外科医生蔡志军。1987年，蔡志军从吉林空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到大石头林业局林业医院参加工作。为了支援家乡建设，实现自我价值，蔡志军婉言拒绝了各大医院的招聘和邀约，毅然留在了养育他的林区，留在了这所大山深处的职工医院。一天凌晨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医院接到了一个急症患者，他二话不说就赶到了医院，在其他医生和护士的协助下为患者做了急救手术。手术做完后，天已经亮了。像这样的例子在蔡志军的身上多到举不胜举。一次，一名生活困难的患者住院治疗，为了减少费用的支出，在还没有治愈的情况下坚持要出院。蔡志军看出

0: 他的顾虑，一边劝说他坚持治疗，一边协调工会、医保等部门对他进行救助，并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为他做了多次免费检查和常规处置，使他彻底的康复。面对患者的感谢，蔡志军说，只要用心，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好。面对患者，要用心检查，用心感受，用心诊治，用心护理，更要用心服务，这是我的天职，更是我的本分。洗尽铅华终不悔，医者仁心普大爱。蔡志军连续多年被评为了劳动模范、最佳工作者、最佳共产党员标兵等荣誉称号。从医30年来，他接手的病人不计其数，治愈的患者数不胜数。他成为了林区百姓口口相传的好医生，人们敬佩他的医术高明，更为他谦和而宽厚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1: 他叫陈福军，今年39岁，中共党员，是移动公司网络运维部的主任，日常负责网络维护工作。自从踏上维护岗位的那天起，他就从点滴小事做起，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践行党员的职责。今年7月19日，汪清县普降大雨，受持续降雨影响，汪清县内多处通信光缆出现断电，这时主干光缆被全部冲断，退伏基站多达160余处，通信抢救工作刻不容缓。汪清县移动分公司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成立4个抢修小组，赶赴不同受灾地点进行通信抢修工作。凌晨10分，作为运维部主任的陈福军同志挺身而出，率先带领抢修队伍来到了损毁最为严重的西大坡地区。灾情严重程度超过预期，桥梁和道路均被雨水冲毁。他们通过测光仪确定传输断点，但由于嘎牙河河面过宽，水流湍急，无法对河上架空光缆断点进行修复。经过紧急讨论，陈福军制定临时解决方案，带领抢救人员越高山、过草地，徒步布放临时光缆5公里，最终于10点35分抢通恢复了汪清县城内网络通信，并于下午14点25分实现了汪清县域网络的传输环路保护工作，确保汪清县城内基站运行的稳定性。西大坡断点的恢复并未让陈福军的抢救队伍停下脚步，战斗仍在继续。就这样，他日夜不休地连续奋战了6天，嗓子哑了就用手语指挥，身体被晒伤了就披上衣服继续干，始终冲在抢险第一线。在他的带领下，依次恢复了全县主干光缆，恢复了全县各个乡镇通信覆盖，累计抢通恢复基站140余处，为当地政府抗洪抢险工作和地区人民的通信提供了通信保障，树立了移动公司良好的品牌口碑。
2: 我是从2013年当村书记的。
3: 阿姨，你都往一边弄房子挪不了，两边这边扩那边扩，一边能扩出来。
2: 近五年呢，我们农村的变化是非常大，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原来的水电路，几乎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所有的路啊都是通畅了、硬化了。产业方面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脱贫攻坚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农村村集体经济进一步增强，从5年前的零收入到现在的44.18万元，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农村产业发生的变化。我们的党建工作也是开展得非常扎实非常好。尤其这2年开展两学一做以来，我们规范了这个组织生活制度，党员的素质呢明显的提升，而且党员素质提升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的素质提升。作为一个外来

这汉族党员在朝鲜族的村民族村吧做书记，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多数村民呢还是表示怀疑，说一个外来的党员能不能把这个村治理得更好。后来事实证明一个道理，村民他所看的并不是说民族或者说是外来还是本地，他所关心的还是谁能实实在在为村民办好事儿。

2015年，经组织选派，我到了石县镇下龙城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了带去项目资金外，我们第一书记能做些什么？第一书记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干些什么？围绕这个问题，我总结出一个答案，那就是打一副亲情牌。下龙城村是朝鲜族聚集村屯，朝鲜族人口占64%，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一些老弱的村民。我是一名汉族干部，起初因为语言上的障碍，在村里开展工作吃了很多次闭门羹，交流起来有一点不顺心，虽说遇到了一些难关，但我没有放弃与他们的沟通。在每次入户的时候，我都带着一种热诚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俗话说，日久见真情，通过一次次的接触，村民见到我的次数多了，渐渐的也认可了我这个第一书记。通过走访入户，我了解到村里道路未安装路灯，村民们一直期盼着一些光明。经过多方协调，争取了40余万元资金，为村里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村民们夜晚出行有了安全保障。驻村以来，在我的建议下，经过与村两委反复商讨，决定从乡亲们最关心的田间路面硬化、贫困户住房保暖、村部改造、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从根本上解决乡亲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下龙城村，最隆重的节日当属老年节。每年老年节，我都为父老乡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2015年老年节，爱好摄影的我为父老乡亲拍摄制作了个人写真，获得全村乡亲的好评。2010年老年节，我组织了老年组乡亲游览长白山，实现了老人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圆了他们的梦。2017年老年节，我决定从征服父老乡亲的胃下手，为父老乡亲制作一道美食——真情小土豆，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着实有些成就感。脱贫攻坚任重道远，我清楚地意识到，扶贫工作越是往后，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第一书记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今后，我将继续与群众打成一片，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工作，与村民们谋划更加美好的未来。

南合隆是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今年是第五届啊，前四届非常成功。中国田径协会评为马拉松银牌赛事，特别是2015、2016两年连续荣获特色赛事称号。我这是第四次参加赛事筹备工作，感到非常荣幸。举办马拉松赛事，不仅为合隆市民注入了健康理念，培养了运动精神，还在全市掀起一股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潮，让市民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

松的成功举办，打开了一扇让世界了解合隆，让合隆走向世界的窗口。通过央视现场直播，把我们合隆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市容市貌以及浓郁的民族风情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面前，极大地提升了合隆的城市品味。马拉松运动体现了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